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林凡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播出到的听见林凡直播间早安每天的一个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剩下的来关注一下吧，上一轮说到了，说这个过年了啊，那给大家发红包了，然后到时候这个发红包，高敏发红包，那呸啊，我是卓然啊，我叫卓然啊，然后呢，我是卓然，卓然给大家发红包，到时候今天听到咱们早间那首过年歌曲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到咱们林凡广播电视台的这个门房，来跟门房大爷去 battle 一下啊，然后呢，紧接着我说完这个话之后 ，S 就说了，说卓然有家有室的，对吧？抠的一天到晚的，你说他那有啥用呢？你得说齐泽，对吧？齐泽孤家寡人的一个。他有钱儿，你瞅瞅，你看这人要是坏起来呀，你就会发现坏的坏的就找到组织了。我本来以为我自己一个人蔫儿吧坏的，结果发现哇哦，这一旦要是牵扯到这个这齐某泽主播啊，你就会发现大家那个坏心思突然间突如其来的都出现了。昨天的时候，这个跟齐某泽老师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聊起来天儿了，我就说，我说哥哥呀，你家这两天炸油饼了吗？齐泽同志很认真的说，没有呀，咋啦？我说那你赶紧炸呀，对吧？我这两天好几天没吃油饼了，你炸点，我去你家得蹭点。话音还没落，那咱们浩东主播紧随其后说，想要吃大盘鸡。重庆医生 S 说，这都啥人呢？对吧？这都是一丘之貉啊，跟我一样的人呐、啊。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出门不捡钱就算是丢钱的人啊。咱出门要是没有就是沾点别人便宜，嗯，今天白过了。

也希望我们正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赶紧啊，就说咱就是进入到咱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发来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这会儿呢，我们早高峰的压力已经第一波过去了，第二波即将开启了，不论您出现在哪儿，各位好朋友们赶紧走进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你此时此刻出行到了哪个位置，路况信息又如何呢，来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规避一下这会儿咱们市区堵车的一些路段。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也让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路上不再那么无聊。各位啊，咱们说九月份是开学的时候，全国各地哈、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里重新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但是我们说进入到了2026年，各位您知道吗？在今年的九月有点不一样。现在呢，我们市面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机器人，我们常见的可能就是扫地机器人呐之类的。但是我们相信啊，大家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 APP 呀、一些视频当中，其实都搜罗过，有一些像是家务机器人之类的一些内容。各位您知道吗？有学生机器人了。这么一说你可能会有点懵啊，你听我细细道来。其实呢，了解到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首批不同形态的机器人作为学生正式进入幼儿园开始学习。前段时间呢，这一由这个他山科技与2024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团队联合建立的机器人幼儿园在哪儿呢？在北京石景山啊这个区的这个首钢园啊正式的来开园了。听起来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啊，这时代发展的真的是太快了吧。大家说起幼儿园，或多或少不知道各位还有怎样的一些印象呢，对吧？你要是说上幼儿园啊，脑海当中一定都会出现一些画面啊，老师呀、小床呀，一起去拿这个小刷牙缸啊，一起排队上厕所呀，对。但是你要说机器人上学的幼儿园长啥样呢？这个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应该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啊。在首钢园呢，机器人幼儿园包括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三个核心的一个区域，而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介绍了说，机器人幼儿园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机器人集中的训练，而是希望让机器人像孩子一样，通过感知、行动、反馈和反思持续学习。而在这个园区当中，机器人将在这个真实的环境当中与世界交互，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个智能。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在那儿模拟一下人类生活，然后呢，为了更好的进入人类生活。而且呢，在这个幼儿园当中呢，有来自这个宇树科技呀、加速进化等不同的一些企业，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什么自由行走的、跟那聊天的、互动的，啥都有啊。就是这与以往这种巨身智能数据训练中心不太一样。在这个地方，机器人它是通过模仿人类学习的一个技能，而在这个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是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进行学习的。然后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会觉得说啥呀，这机器人上还幼儿园呢，这一天到晚这就有人闲的。不是各位啊，机器人在各自的工厂里面进行了实验，不断的学习人类给予的一些数据知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已经在很多工厂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大数据啊，对吧， AI 技术飞速的发展，这样的路径的确让机器人的进化能力大大加大。可是呢，我们要让机器人去幼儿园进行学习，是为了能够让这个机器人他们呢，就是开发出一个这个模拟儿童思维的一个程序，让他不断的去成长，学会思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那个图灵啊，他在70多年前其实就做出过这样的一个论断，说这个与其开发一个类似人类的思考的程序来模拟成年人的思维，你不如去开发一个成长的、不断的学习的、进步的一个思维。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机器人上幼儿园他的一个目的所在。然后呢，像之前的话，可能因为硬件条件比较脆弱啊，你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但现在啊刚好正处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了，包括像是触觉呀、感知啊、语言呢、思考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而机器人幼儿园呢，也不仅给这个机器人提供了学习的进化的场所，还给我们人类科研提供了实验场。就在开园的当天，包括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专家围绕机器人自主学习的专业技术设置了包括像触觉感知与痛觉感知等7个方向的一个实验。你这么一想，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这个出现在咱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机器人，他们在一旦遇到外界的情况有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做出自动的一个调整，会越来越高端，会越来越智能，然后也越来越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呢。重庆医生说，报告，我是牛马机器人啊，报告，我是牛马机器人加一啊，报告，齐泽是牛马机器人加二。然后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瞅瞅这现在这时代，各位不学习能行吗？
那不学习，那不学习，那机器人那都上学了，你一天你还一天就是说，哎呀我就不学了，我就折着吧，你还能行吗？我就不行了，就要得那我社会淘汰了了，我啥呀不会，到时候出门干个这里干个我了，那娃家跟着那娃家都嫌，哎呀啥呀弄不了的啊，你自己干个啥也干不了，夫妻坐飞机了，弄卖这东西卖我了，然后你自己也弄不了，我能行吗？不行啊，不管是在哪呀，你多脱的虚闷说，你该学的还得学啊，你现在那我手机我智能我手机，这还有这是咋当年我诺基亚的时候了，不是了吧，那现在我手机难弄的和啥呀的，你一天你要是不学习，你就要得那淘汰了了，不给娃家添加负担，小时候好好学，脱了好好学，咱老了也不能窝了学啊。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猪大哥送给大家啊，希望我的猴二哥赶紧出现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则关于我们市区这个道路出行的一个情况，各位朋友们啊。那么从我们今天开始，各位也就是从鸡妈哥开始啊，那11路拱桥还有20路拱桥那就恢复到那原来的路线来绕行了。11路的走向呢，来跟各位详详细细的去说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就是从兴荣物流开始，途经动物园、大痕村口、神流村口、王庄、姚庙公交站，然后呢途经国色天香招呼点、姚庙汽车站、姚庙公园、迎宾园啊、南外环北、西兆路南、福利路北、五一路北、鼓楼南、鼓楼北，经过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到达我们平阳广场东，然后途经迎春街口、火车站、火车站街口、平阳广场北、市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呢再经过市中心医院、市人民政府，就这么反着回去啊，一直到达我们这个兴荣物流。这条路线其实在前期我们这个市区道路施工的影响受到这个影响，然后呢像是火车站呐、迎春街口呀、包括迎春街十字西还有平阳广场东这几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临时增开了一些站点。现在的话呢，从今天开始这几个临时增开的站点呢将不再停靠了。您再听清楚啊，11路公交车返程的时候，火车站、迎春街口、迎春街十字西和平阳广场东站是不再停靠的。平常您要是经常坐这个11路出门的时候，对吧，您就得多这个记住啊，这几个地点从今天开始不停靠了。而且呢咱就有一说一啊，就每次一想到11路，我就小时候我觉得临汾就是11路是最长的一条，它就是从东往西，然后呢在城中间还得绕一大圈。小时候坐11路坐的，哎妈，那个真是老。

多老多了，去哪儿都得啊，想错也使一路，然后呢，然后再倒下车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线路，就是二十路公交车。二十路公交车恢复到原先的路线绕行之后呢，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站点呢，也将是不再停靠的。这是我们了解到目前这个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然后呢，军方也说到了，说主打一个 freestyle， 对，就是你听我们唱歌啊，你听这个卓某然唱歌，你可以理解为他在唱 rap。他要是有一天突然间说我给你唱个 rap，Oh no， 也漂亮啊，他可能是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流派。

来喽，关注一下这个修武啊，发消息啊，说上午好，岁月不饶人，时间不等人。八点半的时候，我一般还是习惯说早上啊，宝贝。您一说就上午，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早上突然间消失了呢，那种啊。军峰说想要点一首《随心所欲》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可能有一点点有限了。你的《随心所欲》，我怕是听不了呀，听个半首行不？

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前两天的时候赵雷啊、他呢在这个鸟巢个人演唱会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这个南方姑娘那首歌曲响起来的时候呢，全场啊数万的歌迷正沉浸在这样的一个万人大合唱当中，但是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间就起身了，咋了呢？求婚了啊！然后呢，男生掏出戒指啊，身着婚纱的女方激动地站起来，两个人还向周围的观众去抛洒了喜糖，哎，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喜悦。但是呢，这个浪漫啊，就是没过多长时间，后排的这个观众直接就开始在那儿高喊：“坐下，坐下，坐下！”对，声势呢一度盖过歌声。后来呢，保安呢随即也是直接去进行了一个制止啊。那我们就说这个温馨的画面，直接突然间变得怎么急转直下了，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啊。然后呢，14号呢这段视频呢是被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之后呢，话题呢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然后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热议，不少网友就表示说，不太认同啊，那我花钱买了这个演唱会的票，对吧，我是来看喜欢的歌手演出的，我又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然后也有网友说，不是什么场合下都可以营造浪漫，当然呢其实也有就是反方向的，

0: 这个官方的号码其实也做出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评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中国新闻周刊发文呢就指出了说，当所有人同一种浪漫被无限复制，浪漫本身就会开始贬值。大家仔细来想一下，我真的觉得官方号说话真的是太有底气了，而且就是太有文化了。当所有人同一种浪漫被无限的复制，浪漫就开始贬值。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对方给我转一个520，上学期间我就觉得哇哦，好浪漫啊，他不辞辛苦的从他所在的地方来给我送个早饭，我就觉得哇哦，好浪漫啊！这些是浪漫吗？确实是浪漫。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逐渐的发现，原来520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特殊。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在转，就是当这种浪漫被无限的复制，当每个人都在进行这样的浪漫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不浪漫。原因在哪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从小到大理解的浪漫就是偏爱。你像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的爸爸妈妈不会给别的小朋友去买玩具、买零食，他们只会给我买，只会买给我，这是因为他们爱我。我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我的男朋友和我，或者是我的这个爱人，他们呢会对我进行一些独一无二的一些呵护、关爱啊、照顾，这些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爱，他们源自于我们之间的爱，而这其实就是浪漫的本身。所以说，我们当这件事情啊，就是在演唱会上求婚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观众不再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时刻，大家会觉得说，自己又一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一个剧本。当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花了这个价格不菲的门票钱，甚至请假跨城来看一场演唱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自己完整的一个观感的一个体验。而且呢，了解到这个潇湘晨报呢也是发表评论说，这个网上有两种声音，其实恰恰也代表了两种视角。共情浪漫的网友看到的是一份难得的仪式感，而支持后排观众的网友在意的则是在公共场合里每个人平等的观演权利。浪漫本身其实没有错，但浪漫该有边界。公共空间的底线不是就是不能以自我的仪式感牺牲陌生人的体验。您觉得哪种说法您更支持呢？各位
1: 闭上眼，把你的心事放归家，暂时沉稳在此刻，忘掉我。

0: 好了，随心所欲啊 ，DJ 节奏版非常的这个有劲儿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十分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早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我有这里的清晨。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早上好，早上好，郝东啊。
0: 就浩东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伙这个打招呼了。
1: 哎呀，这个今天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啊，又可以在这个这里说话，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来看一下，军峰说，浩东，你周日下午干啥了？
0: 他下午上班了。
1: 对，我们周日下午这个工作比较繁忙，你知道吧？懂吧啊？
0: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我们常态的这个节目状态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想要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信息啊，民生方面的消息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1: 是，就是来吧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互动起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啊。那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这个秋高气爽啊，这两天可以说是吧，
0: 就是早晨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微微的凉。
1: 对对对啊，中午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晒，是吧？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秋天的一个明显的天气特征啊。
1: 对啊，
0: 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时，那么市区的最高的气温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度呢？
1: 这个最高气温呢，在昨天呢出现在了24.3度，在昨天的16时呢，市区最高温度呢是30.1度啊。那天气如何呢？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段时间天气啊。在昨天的16时呢，市区最高温度呢是30.1度啊。那天气如何呢？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段时间天气啊。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呢，未来3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依旧是一个好天气啊。16号夜间到17号呢有弱降水过程啊，就是说
0: 会下一点雨，
1: 会下一点雨，明天晚上会下点雨，
0: 下的不大。
1: 所以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晚上下雨非常好，第一呢影响不到我们，是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把这个电动车放到车棚里就行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下雨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是觉得晚上下的话，一个是不会影响出行，不会影响生活。另外呢第二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因为大概率就是头一天下雨，第二天就是放晴的状况之下呢，第二天都是晴天。
1: 唯一的缺点可能稍微有点薄雾，稍微有点冷，是吧？就这个不影响，其实
0: 到时候了，也该穿外套了。
1: 对，该凉了，是吧？
0: 对，再过2天就该穿秋裤了。
1: 哎呦，这说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秋天真的是一去，这个夏天一去不回来。
0: 明年就来了。详细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15号，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5到30摄氏度。你看中午又是一个30摄氏度的温度，
1: 炎热起来，是不是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转多云天气，有东北风啊，2到3级，就是风呢是今天是往那边吹，明天是反方向往这边吹，是吧？
0: 对。
1: 那16到23、29度。那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市是一个这个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17到26度啊。
0: 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啊，就是早晚的温差会略微大一些，然后呢，要穿外套。就是今天早晨，我觉得我是要穿一件薄衫，但是我就穿了这件，我觉得还是有点凉的，
1: 是吧？就是主要
0: 是有点凉，
1: 主要是没穿秋裤，是吧？
0: 就是你得有件外套，就哪怕是长衫，但如果说长衫薄一些的话，还是会。有点凉
1: 啊，就是得穿件外套。
0: 对
1: 对，
0: 就是备一件哈。
1: 对自己过于的自信了，是吧？
0: 对这个天气觉得哇，这个太阳出来了，是吧？还停留在这个前段时间的那个记忆当中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欢迎大家再次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互动啊。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啊，这里就等着大家来一起来刷新起来，是不是？我就这个公屏咱们先刷一波。
0: 公屏刷谁呀、
1: 刷一波。这个都行，是吧？就是反正得互动一下。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先互动起来。
0: 都可以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抓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好，那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吧，就是在本周五呢，全市将市民防空警报这件事情呢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说是为了增强呢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预警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防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市政府决定在2026年的9月18号上午参加全省的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啊。那有关通告是这样的，在9月18号本周五上午的10点至10点15分， 要进行防空警报的市民。区域的话呢，是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到，咱们师大院就有一个警报，
0: 就一个点儿，是吧？
1: 对，那天试了一下，就嘚儿响一下，被我听到了。
0: 其实呢，就是从就是每年呢，它其实在就是9月18号，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警报啊。
1: 对，
0: 都是时间在10点，然后开始，然后到这个10点15分，一共是1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警报的市民的形式啊。防空警报这个鸣放呢，是按照预警，就是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每种警报鸣放时间呢是3分钟，然后会有间隔3分钟。
1: 那预先的警报的话呢，是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一共是3分钟。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是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就解除警报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0: 就是15分钟的时间啊。当然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大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和家里人啊也去沟通一下。
1: 对，告诉他们。
0: 告诉他们啊，就是
1: 不必恐慌，是吧？
0: 对
1: 啊，这个
0: 大家还是要保持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就可以了。
1: 对，是的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啊，这个全国百强县啊，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非常有面儿，是不是啊？咱们临汾有一个地方上榜。在日前呢，2026年8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发布，山西省的孝义市、岚县、浑源县、平遥县、代县、绛县、隰县、临县、阳城县、偏关县等实力上榜。那其中的孝义、浑源、平遥、绛县、临县、阳城县、偏关县是八月新上榜的县市。也就是说，这个旅游传播力榜单100强呢，有咱们临汾的一个这个隰县，是吧？对，隰县确实是这个隰县这两年这个也是非常的棒，
0: 在旅游这块呢，真的是
1: 做得非常的好，
0: 比较出圈啊。
1: 对，听说这边还专门弄了一个步行街啊，可以走到鼓楼啊，然后里面有很多这咖啡店呀，这种确实我觉得与时俱进嘛，是吧？
0: 就是
1: 更新的非常快。
0: 就它这个景区景点不单单是让我们去了这个地方之后看景点，是吧？
1: 对，
0: 它还会让我们大家就去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县域还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民的生活啊。
1: 对对，
0: 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好吃的，是吧？有更多的一些感受，就是把整个县域的经济它都是有所带动啊。
1: 对对对的啊，这个小西天呢确实是这个这两年比较火，所以说这个旅游经济带动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我觉得以前去隰县的时候好像没有就是说就是我记得当时就点外卖都非常的困难啊，然后到后来这个小西天这个旅游 IP 这个火了之后呢，包括什么各种这种连锁的奶茶品牌
0: 也开始入驻了，
1: 是吧？然后各种的这个连锁的餐饮都入驻了。其实也是非常棒的啊。
0: 对，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去这个隰县吃饭，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啊，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这个菜系还比较多，就中餐类的，你会觉得还挺多的。
1: 但是好吃的馆子，作为外地人，你不一定能找到啊，对吧？
0: 对，但是你现在如果说是再去的话，也会发现它在餐饮方面的一些变化。
1: 对，就是增加了很多连锁品牌，是吧？
0: 对，连锁品牌的这个餐饮，它其实还是快一些。
1: 对啊，
0: 因为我们上次去吃饭就等了很久
1: 等了很久
0: 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主要是想要快一点吃上。
0: 就是他如果说我们去工作，他时间其实是很紧张的，比如当天去当天回，
1: 中间就是
0: 路上就路上就3个多小时一趟，然后来回的话就7个小时，再加上工作时间，就想着在这个就餐方面不要用太长的时间。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吃得很好，就是也吃得很开心，口味也很棒。

0: 很好吃。
1: 对，但是你想，就是它中餐馆嘛，它要一道一道菜去现做，必然是要速度慢一些。
0: 是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继续来关注下条消息啊，临汾有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工程有新的进展啊，这条消息来关注一下。在日前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国道209、309线吉县县城过境，就是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专项审计服务也是开始招标啊。这条隧道呢是国道209和309线的吉县县城的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专项审计服务招标公告显示呢，本项目呢已由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道209、309线吉县县域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然后呢待项目建议书的一个批复啊，已经有这个批准建设。那初步设计呢是由山西省的交通运输厅关于国道209、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批准。本项目采用特许经营者的模式，项目公司呢为山西丰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出资和项目公司的筹措，招标人呢为吉县交通运输局，招标代理呢这个也是一个公司哈，然后呢项目已经具备了这个招标条件，现以资格候呢审后自现以资格候审方式呢对本项目的专项审计服务进行公开的招标。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
0: 是的，
1: 这个项目呢它是在临汾市的吉县的境内，项目的这个起点呢是位于这个车城乡柏坡底村附近，那么既有国道209还有就是309共线段，那么路线呢它是沿着吉县的县城的东侧另辟新线，那么国道的309和国道209共线至吉昌镇烟里村后呢，国道309线再继续的向西南方向去展现，在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的国道309线相接。那么国道209线呢是向东南的方向去进行这个展现，于中垛乡永固村附近和既有国道209线来相接。
0: 那这个路程全长呢是29.2公里啊，那其中呢一级公路是23.3公里，二级公路是5.9公里，全线设计速度呢是60公里每小时，一级公路呢路基的宽度20米，二级公路路基宽度10米，桥涵汽车荷载等级呢采用的是公路负一级，其余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来进行执行啊。
1: 这个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招标的项目它是分成这个一个标段，本次的招标是为了完成001第一标段专项的一个审计服务，包括你看像国道209、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专项的一个审计服务，包含但是不限于造价咨询跟踪的审计，还有财务跟踪审计等等，具体服务范围呢还是要这个见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
0: 对，
1: 就是本次的一个招标的情况，那么先招标这一段，那么就是先建设这一段。
0: 是的，那据了解呢，国道的209、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投资估算和建设安排项目总投资呢估算呢是229113万元，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建设，项目单位呢为山西丰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期30个月，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好，那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和分享啊，在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这个马上就到这个周三嘛，
1: 马上就到周三，今天周二，明天周三，就一天一天的过。
0: 你说现在这两天期待什么呢？就期待这个放假嘛，是吧？就是国庆和中秋节的假期，确实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因为就很快就要到了，对不对？
1: 那么在这个月底和下个月初啊，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假期，一个是连着。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放假的这个心情啊，期盼的这个心情已经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了，是不是？
0: 非常期待了，已经是。
1: 这两天大家伙的中秋的这个节礼呀、月饼啊、什么东西是不是都已经安排起来了？
0: 哎，我这两天看那个什么卤肉店哈、然后就开始有那种什么什么这个卤肉礼盒是吧、我觉得哎那个挺棒的啊。
1: 对，你看中秋的时候、大家都是会走亲访友一番是吧、就是像这个月饼可能这两年大家伙都送的少一些。
0: 对啊、我比较喜欢吃猪蹄儿。
1: 你看为啥关注卤肉礼盒、就觉得这个哎卤肉礼盒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
1: 吧，是
0: 的啊，
1: 比较重你的口味儿。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条消息吧，就是关于放假的消息哈。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呢，中秋节是9月25号，是周五啊，下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三天不调休啊。但要注意的话呢，是在本周末有个调休。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共7天，其中9月20号就是本周末会有个调休啊，然后10月10号会有个调休，这两天呢是要上班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就离得最近的，也就是在本周末的这一天，周日这一天要工作、
0: 对，本周日要工作，然后呢，在下周周五、周六、周日呢是一个放假，然后下周下下周一二三上班之后呢，我们会直接放假7天啊，还是非常棒的啊，这种感觉。
1: 现在眼前的假期啊，
0: 是是是，也不知道今年我们该怎样的去工作啊，
1: 都在期待住啊，期待住我们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节目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精彩呢？
0: 对，那中秋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要注意一下。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安排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是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啊，那其他呢是不免费的，所以说中秋节不免费，国庆节是免费的啊。
1: 对，而中秋大家伙儿不、就是没有那么着急的事儿，就回家啊、和家人团聚就可以了。
0: 其实
1: 然后国庆就出行，
0: 对，
1: 就出门。
0: 现在很多这个人嘛都说这个怎么休呢，就是请3天年假就可以连休是吧，从25号开始连休
1: 13天。
0: 对，但是这个假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中秋节上高速不免费，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让它免费呢？
1: 中秋节最后一天，
0: 你中秋节可以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发，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车自驾是吧，去
1: 在路上开3天，
0: 对，去海南。
1: 在路上开3天、
0: 好像也开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路也不可能有延续到
0: 那
1: 么久那
0: 么远、反正就是总之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在路上一直开啊，然后等国庆第一天你再下高速，
1: 那也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0: 那个东西确实是免费的啊，这个是真的啊。那火车票开售时间呢，要来关注一下了。那今天呢是9月15号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抢的是这个中秋节过后工作日第一天的第二天的票，是吧。然后呢国庆第一天的票呢是在明天开始发售啊，就9月16号，明天就可以抢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所以说大家要买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是不是啊，
1: 今天是
0: 票买上。
1: 国庆节的假期的票好像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对啊，所以要抓紧时间。
1: 对，前两天也是看大家说这个国庆哪天的这个票好像都已经比较火爆啊，就比较紧张，但是也不要着急，就是他可能会临时会有加开，大家不要觉得我现在好像买的没有票，然后你可以再刷一刷啊，明天后天或者这两天再刷一刷，刷一刷有可能又会有新的这个车次，或者是有一些退票啊等等一些情况啊，就可以去捡漏了。
0: 对，好，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时段就分享到这里啊，稍后呢要跳播的是广告宣传，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啊，抓紧时间在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来安排起来，刷新起来，朋友们。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广告，广告期间呢会临时的闭麦，会有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也可以期待住。

0: 车，
1: 就比如说，哎，就是平时坐车都能赶上，
0: 嗯
1: 啊，然后有时忽然有一天加班，嗯、不是，就是过年
0: 加班赶不上，很
1: 正常、啊、不是加班，是过年，
0: 嗯，
1: 过年，我站在公交站牌等。等呀等，等呀等。
0: 过年人家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改到九点啊。
0: 从这个腊月23开始、嗯，然后公交的线路它其实就做调整了。
1: 是的，
0: 而且就是每年的换季它也会调整、
1: 啊
0: 嗯。
1: 对，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懵，后来赶快打车走啊，然后再到了之后呢，就才发现啊，原来它这个改时间了，过年啊。
0: 嗯、
1: 好，那来关注一下线路的这个时间啊，在这个一路呢是早晨的6:30发车，然后到下午的18:25最后一趟，然后很多有对接高铁的车辆，比如。二路呢是6:25发车，三路是6:23发车，四路6:38发车，401路呢是6:29发车，大概都是在晚上的8:30或者8:20左右结束啊。
0: 6:30。
1: 啊

0: 点啊，18点，
1: 是到了九月底之后，他这边才会做调整。就是目前为止这个时间呢，还是按照这个夏季的时间，但是到9月30号之后，他会按照这个秋季的时间，因为天黑的早了之后，他这个时刻会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公交的一个最新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来关注啊，就是有最新的通告呀，
0: 对对对，
1: 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每一趟车，它确实会前后差一点，但不会差很多啊。大家不要赶着点儿去，比如说你说6:30，我就等着6:30，或者
0: 这趟，
1: 对对对，那它有可能就早一分钟啊，或者什么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晚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0: 是，或者是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微信的或者是支付宝的这个小程序里面都会有啊，临汾公交之后会有这个车辆行驶到哪里。对，这个是超级方便。
1: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操作过，但是你去操作一下也还蛮有意思的。
0: 对，你就可以看你的公交车到哪儿了，是吧？
1: 那个公交站牌，很多站牌它是有一个二维码，你就
0: 可
1: 以来扫进去啊，就那个小程序扫进去。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扫过，
0: 是
1: 啊，就是不经常坐的话都没有扫过。
0: 而且呢，这个公交站牌现在非常智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就是在那公交站牌上呢，它是电子的啊，它会显示它停的每一个站。然后在每个站底下一个横杠，横杠下面是有小车的，
1: 然后大家就可以
0: 去，对，你就知道那辆车在哪个站了，对，
1: 是
0: 这个它是有实时的小车的更新的啊。
1: 也就说你的这个时间可能控制的会更加精准一些，是吧？
0: 你就知道你要等的这辆车在哪个站了啊。
1: 对，
0: 好，那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1: 最新的一组消息啊。2026年临汾市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第28批审核通过的名单进行了公示，就是报废更新的这个车辆。之前的时候呢，已经做过报废更新，然后提交过材料的朋友，就最近可以来看一下。
0: 对，
1: 临汾市商务局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名单信息，看看有没有您的这个内容。就是有的朋友说，哎，为什么我报了，然后差不多该这一批了，为什么没有？那您就得注意一下，是不是您审核的材料有一些不符合，或者是缺东西了？这个一定要及时关注，因为它确确实实和您要什么时候领到这个补助和是有关系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点，还有就关注一下你的资料审批的流程，还有就是在哪个关节它是被卡住了。
0: 好，那继续关注一下。好，那继续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吧。事关这个行政事业单位，山西印发重要通知。在日前呢，山西省的财政厅印发《山西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指引2026年版》，那旨在呢推动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内部的控制、促合规、保安全、防风险、提效能的重要作用啊。那其中呢，指引也是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内部控制概述、风险评估、组织层面内部的控制、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还有内部的监督、内部的控制评价、内部控制报告编制等核心板块，涵盖单位开展的预算业务、收支业务、政府采购业务、资产业务，还有建设项目合同业务等六大经济业务以及其他的业务活动。业务层面各模块均按照业务概述、总体流程框架以及具体的流程、主要风险点和管控措施的体例来进行编写，并设置流程图编号，实现流程可视化、操作可标准可操作啊，责任可追溯啊。那这个指引出台之后呢，是我省财政部门推进内部控制建设、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这个财会的监督、提升单位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健全并有效地实施内部控制，将权力运行的规范制约嵌入组织的各个层面、各业务的流程、各工作岗位，持续有效提升单位内部的管理运行效率，健全完善内部管控体系，既是单位依法履职，还有规范用权的一个制度保障，也是保护干部、防范廉政风险的有力的工具。
1: 就是这条消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首先呢，它是就是单位负责人会对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的实施的一个总负责，这个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因为每个单位它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情况，然后去建立更加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而且要组织要落地啊，就是这个对于很多单位来说是有了一个指引的方向，它就是有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体系。

0: 对
1: 对
0: 对啊，那要求呢各级省级各行政事业单位呢要立足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明确本单位加强和改进内部控制建设的总体的要求和重点任务，有力的构建制度完善，还有推动实施监督评价成果应用的内部的控制闭环管理机制，切实的推动内部控制各项工作落实见效。
1: 这条消息呢也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一条这个信息呢是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临汾有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工程呢有了新的进展。在上一个时间段呢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个详细的情况。
0: 对，在
1: 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周边的一些道路的变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时时有关注啊，尤其是一些不管是国道也好高速也好的一些建设情况。那么其实说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就是在吉县境内，它是309209啊这个线，那么怎么过的，然后它是哪儿接哪儿，也是跟大家详细做了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对，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是位于临汾市的吉县境内啊，项目起点是位于东城乡的
1: 车城乡
0: 啊
1: 百坡底村的附近啊。它呢是接了既有国道209还有309共线，然后路线呢会沿着吉县县城东侧，然后另辟一个新的线路。国道309和国道209共线呢，然后它是到了吉昌镇烟里村之后，然后在国道309线再继续向西南方向去展线啊。
0: 对，
1: 然后在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国道309线去相接。那么国道209线向东南方向去展现，在这个中垛乡永固村附近和既有国道209线相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对，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线路的全长呢是29.2公里，其中呢一级公路呢是23.3公里，二级公路呢是5.9公里，全线设计速度呢是60公里每小时，一级公路路基宽度呢是20米，二级公路的路基宽度是10米，桥涵汽车覆盖等级呢采用公路服一级，其余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来进行执行。那招标的内容呢，本次招标呢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完成001第一标段的专项审计服务，包括国道209线309线的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专项的审计服务，包含但不限于造价咨询、跟踪审计，还有财务跟踪审计等，具体服务范围详见委托人的要求。那据了解呢，209线和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造工程投资估算啊，还有建设安排项目的总投资估算呢是22.9113亿元，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建设，项目单位呢为山西丰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期30个月。
1: 这个是第一标段啊，第一标段。那么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实时来关注这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像209还有309这边呢，就是一些国道的建设。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两条线其实是过我们这个吉县啊、襄宁啊这条线。就是很多车辆会走的。那如果说呢它这个过境改线有了调整之后呢，就是大家走起来会更加顺畅啊，就时间上啊还有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变，但是设计的整个的建设工期会比较长。
0: 是的，
1: 比较长，就好几年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期待住，是吧？
0: 对，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疫苗减免活动。这个 HPV 疫苗的惠民减免活动呢在9月16号起正式调整，省疾控局、省卫健委等部门呢在2025年的6月启动 HPV 疫苗的惠民减免活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种需求。惠民活动结束之后呢，经与有关的疫苗上市特许持有人积极沟通，对全省适龄人群 HPV 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呢做了以下调整。那进口的9价 HPV 疫苗呢从9月16号开始延期截止时间另行通知，其他的 HPV 疫苗惠民活动呢是不再延期，就是说如果大家打这个进口9价的 HPV 疫苗呢是还可以继续享受这项优惠的啊。那惠民的人群呢，取消惠民的人群呢是35到45周岁的女性和15到19周岁女性。

0: 之前呢，很多朋友就说，哎，我要进行这个预约。
1: 嗯。
0: 但是有了这个惠民的补贴之后呢，更多的人群是可以来享受到以更优惠的这个价格，或者是免费的这个情况去接种的。
1: 嗯。
0: 在今年呢，我们也是有关注，就是它的这个惠民的人群做了调整之后，嗯、你会发现，它的人群会更加偏年轻、年轻化，
1: 是
0: 啊，就更加年轻化的一些朋友就可以去免费接种。
1: 嗯。
0: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优惠的机会，是吧？因为你以后可能过了，比如说你过了这个15周岁的话，或者是你看15、16、17这三个年龄段，它是不在惠民的人群当中的。
1: 是的。
0: 然后26周岁以上的女性，还有这个18岁以前、26岁以上的男性，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惠民。所以说惠民补贴，那么要打 HPV 疫苗的话呢，那就得。这个全价、
1: 对，而且呢，这个 HPV 疫苗是打好几次的啊。那如果
0: 3次，
1: 对，那如果在2026年的9月30号前完成首针接种的患者呢，必须在2027年3月31号前完成全程接种，否则呢是不予享受这个惠民减免的。9月30号以后接种的全程接种截止时间会提前1个月通知啊。那惠民的减免活动呢，除以上调整外呢，其他内容都是不变的。预约方式呢，同样还是可以直接到指定的接种预防门诊来进行预约接种。线上预约的话呢，是可以来注册关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微信公众号，绑定添加受众者的信息。预约的话呢，要选择要预约的城市，点击惠民预约，选择要预约的疫苗，接种单位，接种时间，预约信息确认，实际价格参考惠民政策。查看预约记录的话呢，可以在预约成功后系统查看预约记录，按照预约接种的日期进行接种。
0: 嗯，这个呢就是要求大家，如果说已经预约好了，然后要及时去接种，
1: 要按照预约日期接种啊。
0: 就是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它中间是有间隔时间的啊，
1: 是的，
0: 就是要在这个间隔时间内准时去进行接种。那如果说超过了它这个时间的话呢，那么就不能够再享受这个惠民的补贴了。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家里有适合惠民补贴政策的一些人群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预约。那虽然说我们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但是也是要进行预约的。以前的时候大家伙关注到的都是山西疾控动态，那么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微公号上来进行这个关注，然后填写好您的个人的信息，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吧。
1: 好，那这个稍后呢会跳播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可能会临时闭麦，所以大家呢要稍作等待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在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留言分享啊，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哎呀，这个非常欢迎大家啊！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民生派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民生各类的信息，
1: 是的，
0: 还有生活服务的这个消息啊，政策服务类型的这个信息啊。
1: 哎，那咱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最近比较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来给大家分享哈，
0: 咱能不深吸一口气吗？嗯，
1: 就是这个制造
0: 这气口接的我，
1: 制造悬念，
0: 气口接的我就想插话，你知道吗？来，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提到呢，是为了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一个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呢，在2026年的9月18号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先将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首先呢，是这个市民的时间呢是在9月18号，就是本周五上午的10点至10点15分进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那防空警报的鸣放呢，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那预先警报的话呢，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共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一共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三分钟啊，就是这个解除警报。那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呢，人防部门呢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鸣放时呢，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在刚刚啊，我们这个院里警报又试了一下，
0: 就是进行调试。这两天可能大家会听到这个一两声的这个声音啊，
1: 反复调试，
0: 就是它是在调试啊，来确保在这个周五的时候能够正常的、统一的来进行这个鸣放。
1: 是的。
0: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报响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要恐慌，就是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前两天这个跟家里的小朋友也是在聊啊，他们也是学校已经跟他们分享了这个事情，然后孩子们都已经周知了啊，然后回来也问是不是那天要进行怎么怎么，那我们就可以顺便给孩子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1: 哎，这个确实很棒啊。这个小朋友在有意识之后，是要增加一些这些知识的灌输的啊。好，那咱们先来说这样一条消息。最近这个网上很火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辆车它行驶很慢被超车，这个视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
0: 就是咱们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开快了它会以超速的这个行为然后来进行处罚。
1: 对，
0: 但是开慢了也不行。
1: 那开慢了怎么办呢？对，
0: 它也会被处罚，是不是？
1: 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好，那最近呢，这个成都交警呢就发布了一个龟速行驶典型案例，一条视频啊，说这个在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被18辆车连续超越。
0: 是有原因的。
1: 对，在回溯视频的时候呢，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啊，对其呢进行了处罚。
0: 他不是说我这个车有问题了，
1: 是，
0: 或者是我就想开的慢一点，他不是这样的。
1: 他在干别的。
0: 对，他还看手机，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点夸张了。是吧。
1: 那据了解呢，在2025年的4月开始呢，成都的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的系统，专门来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会呢自动锁定，并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击打手机等一些违规行为啊。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1: 对，
0: 他们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设备啊，能够监测到这辆车同时被多辆车去超车，而且他一直在这个最后啊，在最后的位置啊，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那这个就有可能判定他是属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
1: 而且你说

0: 200米被20多辆车超车，你又不是骑的是自行车是吧？你开汽车，那是个什么？那是个那个距离，我觉得如果正常开车的话，就是嗖一下，是吧？然后你现在属于是被20多辆车超车，确实有点慢了。那很多朋友担忧啊，说那我平时如果是个新手，或者说我是一个就是非常谨慎的人啊，我有习惯开慢点，那怎样来判定这个开慢车和龟速行驶的这个区别呢？来关注一下。那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含两种情形。首先呢是车辆的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速度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车速低于最低时速60公里每小时，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呢，低于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的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78条，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这个是高速公路的啊，就是您在高速上开40、50，
0: 对，
1: 也不太合理啊。
0: 是，它就是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这就可以判定为是龟速行驶。那还有呢，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呢，车辆行驶速度远远低于当前行驶条件下的车流的正常速度，那就不会判定为超低速行驶。
1: 嗯，
0: 就是你就刚刚那个案例，被连续20多辆车在200米内超车。啊，这就是不对的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想着，哎，我这个开慢一点，我又不是不动，
0: 是
1: 吧？但是呢，我们说龟速行驶，它其实有很多的危害啊。
0: 是的，你
1: 比如说呢，这个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了。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在去行车呢，你超低速去行驶的话，它会挤压后方车辆一个正常的行驶的空间，导致后方车辆还有这个后方多辆车去减速啊，进而会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会增加。
0: 好，那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会下降15%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它会影响到一个正常通行能力。就是你开得慢了，那整个的通行速率，因为都在超你，你占了一个车道啊，
1: 对，
0: 是吧？
1: 就大家都慢下来了。
0: 对啊，这个之前就有人说高速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堵车呢？就一直在国庆的时候，就是有车辆行驶比较慢。然后慢慢堆积，可能就会有一些堵车情况，
1: 要么就是车多，要么就是事故。
0: 是的啊，
1: 所以说都是这个因素啊。
0: 那超低速行驶的话呢，还会引发交通事故啊，因为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在车流存在较大的一个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如果你在正常行驶当中，你的前车忽然很慢，你是不会意识到的啊，因为它在行驶，它也没有踩刹车。对吧？你如果你后车会引发一些追尾的条件出现。那据统计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的行驶速度差值较大的话呢，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高了。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速达到了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会比零速度时呢，时差的时候呢，约提升16倍。就是说，如果两个车的速度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比相差32千米每小时会有16倍的一个交通事故的隐患啊。
1: 对，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速度，比如都在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去行驶，那么就比较顺畅。
0: 哎，那如果前面有个70公里每小时的，
1: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120，然后就110啊，然后你搞个60啊，你也没有说是哎我龟速了，你就是在最低的这个速度里面去行驶，那这个速度差就比较大，
0: 比较危险，
1: 就比较危险。
0: 那此外呢，这个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的拥堵，也就是说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呢，是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你开得慢，后边就慢慢积攒，就会有堵车情况出现啊。
1: 另外呢，就是大家情绪都不会太稳定，是吧？你就想一想啊，就大家都正常走，
0: 哎，你开得很慢，
1: 然后你就是那个龟速行驶的一个状态，然后就特别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一个路怒行为啊。数据显示啊，由于拥堵造成的这个路怒事件呢，占比大约是12%，仅次于加塞儿，还有这个抢道。
0: 对啊，所以要提醒 醒各位，在日常的驾驶当中，应该严格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慢速即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啊，更不能在行驶过程当中来拨打手机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的安全啊。所以这个，大家在路上开。

0: 车行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1: 嗯，当然了，我们说呢，在路上开车行驶的这个注意事项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要看交通信号，看交通标志标线，要系安全带，
0: 是的。
1: 当然您的车速也是要控制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范围内，人家限速呢是100公里左右，那你就在这个范围当中，你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都在同一个频次上，那我们的通行呢会更加顺畅，而且呢我们整个出行会更加的安全，是吧？
0: 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因为马上到了中秋和国庆假期啊，可能很多这个平时没有太多开车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开上汽车，哈哈对吧？这个是每年咱们就是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前方车辆比较慢，你就合理避让一下，是吧？啊，可能人家是个新手。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开车它毕竟是一个也是个熟练工种，
0: 是
1: 吧？
0: 是啊，
1: 你如果说就经常不开车的话，猛然的去上高速或者是怎样，也确确实实会不适应。
0: 对，
1: 就建议大家，如果说呢你可能在中秋国庆期间要出远门，那么在近段时间你就要把车开起来，先熟悉熟悉啊，熟悉熟悉车况啊，
0: 是的，
1: 熟悉熟悉这个上路的这个路感呀等等啊，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以免呢很长时间不开车然后开始手生，然后又猛的要上高速，再遇到一个车流的高峰时间段，又是一个大假期啊，
0: 是的，
1: 难免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安心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那咱们就先分享这条事情就分享到这，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行驶要合理的规划安全出行啊，尤其是我们更多听广播的朋友们都是在来开车在听，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那说完这条消息呢，咱们还有一条信息要给大家分享啊。
1: 你再分享一下。
0: 啊，对，那这个分享之前呢，我们觉得要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微来放松一下，是吧？
1: 好，那我们
0: 音乐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哪首歌更好听一些呢？野心家吗？野心家这个歌曲大家听的也比较多啊，大家有没有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是吧？
0: 来分享一首音乐，咱们稍微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来分享这样一条支付宝的安全中心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关注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听见临汾民生派啊，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10点半呢会跟大家分享民生时事啊，关注身边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反映一些问题。
1: 有朋友互动说想听一首大海，没有问题，在这个稍后进广告前面我们会为您放送这首歌曲啊。
0: 对对对对，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忧愁
2: 如果大海能够
1: 要不你唱两句呢
0: 我朗诵啊。好，那刚刚这个音乐之前说了一件事啊，说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热搜消息啊，再次来关注一下。那在9月12号，在前天有网友反映说，有人网上有人使用假的支付宝 APP 啊，可随意篡改余额啊，伪造转账页面和聊天记录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冲上了热搜第一。
1: 就这事儿我觉得大家伙儿可以想一下啊，就是用假的 APP 它怎么能够这改余额呀，
0: 它可能是页面一样，
1: 对，
0: 然后它那个余额呢随便改，那说明你就没有那个余额啊，
1: 也就是
0: 它就是一个数字，
1: 对，你就说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账户啊，
0: 对，
1: 但是也是有风险
0: 的。对，比如说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呢，该页面可以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等等。在9月12号上午呢中午啊，这个支付宝安全中心就发文提醒说，网上流传的所谓的 APP 截图呢不一定是可信的，要注意甄别，可能存在潜在的交易风险。那这个面对潜在交易风险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第二要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第三呢是商家交易时呢以支付宝实际到账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买东西啊，给小姐看，哎，我的付了啊，然后那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就是这么一想，是吧？细思极恐啊。
1: 对
0: 对，然后
1: 就我们要看他这个截图，然后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付。
0: 那这个截图其实不能唯一标准，是吧？
1: 是
0: 以实际到账为准啊。比如说啊，付了，然后说，哎，我这音响还没响呢，它可能有延迟吧？那你等一会儿。
1: 对，但是基本上现在延迟不会太久，因为现在的这个网速还是 OK 的，
0: 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记录为准。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商家来说，他会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微信圈里的一些这个商家，他会发很多图，然后说，哎，我这个卖了多少卖了多少卖了多少，
0: 表示自己的收入什么的，
1: 对，表示自己的这个
0: 流水什么的，
1: 流水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货品呢比较畅销，但是这个我们大家就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可信的了。
0: 是，就比如说刚才提醒啊，家人特别是长辈嘛，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
1: 对，这个老爷子他们会说，哎呦，你看人家都卖了那么多，大家伙都付了钱了啊，肯定是真的，没问题呀、
0: 对，然后就买点儿，是吧？
1: 对，其实都是那个
0: 都是假的，
1: 都是截图修改的。
0: 是，那包括你看，比如前两天我们有时候去拍照啊，我记得那个影楼就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扫码是吧？扫完码说你把这个付款截图发给我。啊，然后这个就提到这个
1: 有风险啊，
0: 有风险，还是要以这个到账为准啊，所以各位商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就另外咱们如果说是转账或者是要转账的话有备注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扫码的话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备注？但是扫码的话支付的时候会再次的提醒你是否是这个人，然后要跟他去核实一下，
0: 对，
1: 尤其是大额的，
0: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
1: 有安全意识
0: 关注一下，对，因为涉及到财产，而且现在咱们用这个现金比较少了，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是吧，
1: 线上支付，
0: 对，所以这个关系到自己的财产一定要多加提醒是吧，多加小心啊、涉及到财产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啊，你像这刚才提到这个假的这个 APP 啊，就可能影响到大家的判断对吧。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首这个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0: 对、
1: 也是刚才呢平台上这位朋友想听到的歌曲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稍后呢这个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临汾随手拍的环节。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给大家在这个广播当中来分享更多内容啊。
1: 听见林芬的平台的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不开心吗？
0: 不开心啊。是啊，我特别开心和一个欣然一起上直播啊。不知道欣然开不开心今天和我一起上直播。
1: 怎么说的有点心虚的样子。
0: 看你的笑容我觉得应该是很开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环节呢，就是林芬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林芬随手拍是干嘛呢？就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这个烦恼的事情啊，烦心的事情啊，
0: 问题什么
1: 的，困扰的事情啊，
0: 是的，
1: 都可以在这个环节来沟通啊。
0: 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要关注的一条消息呢，就是回复的几条信息哈。首先有网友反映说，车牌号进二 D179719的车辆呢，在市区财神楼街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占用非机动车道，然后呢等候红绿灯，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存在交通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查处。那可以看到呢，这辆车的话呢是在升龙国际这个财神楼这个交叉路口这边，是吧？
1: 嗯，
0: 这个路口呢大家要注意啊，它只有一条道。
1: 对,
0: 对，
1: 就是人家右转的这个道是空出来的。
0: 不是，它是它右转直行左转都是一条道啊、哦。然后
1: 它有白线，你看见了？
0: 对，有实线。
1: 对，它是有白、有实线的，它跨线了。
0: 对，最右边这条道其实是自行车走的。
1: 对，
0: 然后
1: 它这个
0: 车呢，就是把自行车道占了啊，属于这么个行驶的这个行为啊。
1: 嗯、
0: 然后
1: 很多车可能到这儿都会觉得，
0: 对，
1: 有空我就过吧，嗯、
0: 是的，
1: 但不是这样的。
0: 啊、然后，所以你的这个行为呢，导致了后边那辆电动车过不去，他就给你拍到随手拍了，对吧？
1: 但是这个行为确确实实会添堵啊、
0: 嗯、
1: 你想这条道本来就是、车也多人也多，
0: 对，
1: 然后因为你的占道情况呢、然后就造成了后面都堵了，然后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0: 对，
1: 可能整条道都要堵车。
0: 对、这个
1: 你但凡往旁边让让、人家车就过去，电动车就过去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条路段其实上周我们说过一次，
1: 是、也有这个车
0: 是
1: 这么走的、
0: 但是那辆车呢是没有在这等红绿灯，它是压线右拐了、
1: 然后右拐的情况是有一个什么风险呢，就是人家在这边斑马线上有等待的一些行人，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这个电动车，
0: 是，
1: 那么它这个右转过去、然后车速还较快，就存在安全隐患，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按照规定行驶，是吧？然后市交管支队接到反映之后呢，也是通知了约谈了该车的驾驶人，然后呢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让他写成了书面的检查。辖区中队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感谢大家对临汾交管工作的一个支持。那在上周的那条消息我们提到说，这边呢已经这个加开了这个监控设备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规范行驶，注意只有一条道，你要想右拐也得从直行道走，所以大家知道
1: 得等着、得等红绿灯、
0: 一定要注意一下。下一条消息来关注这个流浪犬扰民的这样一条信息啊，来关注一下
1: 安泽的这个事情、我们上周应该也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是没有回复结果、
0: 是的，目前有回复了啊，提到的是在安泽县的文体广场这个及泽民中路的一带呢，频繁出现流浪狗成群啊、周围的居民呢对此心存不安，比如说孩子出行的话会有一些隐患呀，流浪狗聚集会不会造成伤人事件呀，这个恳请相关部门呢可以高度重视，及时开展排查处置啊，消除这个安全隐患。那目前看到的回复是这样的啊，说这个安泽县政府办呢也是发布了关于流浪狗问题的一个情况说明，这安泽县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个信息，说收到群众反映的流浪犬问题之后呢，我局工作人员已经记录位置，目前。

0: 呢，啊，这个我单位暂未配备专业的捕犬器械，也无犬只的临时收容存放场地，不具备独立的抓捕收容条件。后续配备专业捕捉这个犬器并有收容场地时呢，将第一时间开展这个抓捕和收容。那大家如果发现犬只扑人、攻击人的行为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来紧急处置。同时提醒各位要远离流浪犬，保证自身的安全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小朋友路过的话，就是避开这个路段嘛，对吧？
1: 嗯，但我觉得他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没有收容的地方，我们是否有一个应急处置？
0: 嗯，
1: 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没有抓捕的器械，然后我没有收容的地方，然后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那你要是半年一直没有呢？
0: 啊，
1: 然后就一直这个状态吗？对吧？我们也是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的。你不能以这样的理由，然后去拒绝去办这样的事儿。
0: 嗯，
1: 那么我们一旦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应急处置？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个处置的方式是吧？
0: 对对对，
1: 不能以此说，哎，我这个处理不了，我现在没有收容的地方，我要怎么样？怎样等待？这个等待多长时间？
0: 对
1: 吧？对，
0: 这个还是要继续关注的啊。好，继续来看反映的问题，说曲沃县胜利一巷内呢，有一根水泥电线杆的，这个根部被破坏啊，那这个水泥块脱落。裸露的内部的钢筋呢，已经有让这个柱体有些倾斜，而且上方呢错综复杂很多的电线啊。那这个该这个电线杆的位置呢，是位于居民区附近啊，确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这根电线杆纯粹靠上面的电线撑住，不是靠底下撑住的。
1: 这个电线杆它也是有一些确实安全隐患，
0: 是
1: 本身电线杆它就已经是有损坏了，
0: 对，因为底下基本脱离了已经啊。
1: 然后那个电线呢又是比较乱，旁边还有一棵树，这个树枝呢其实也已经和这个电线去进行这个
0: 交叉，对，而且这个电线呢，主要这个电线杆现在纯粹是靠电线支撑啊，然后位于这个村民的通往通行的一个主线路啊，行人、电动车、机动车往来比较频繁，而且呢周围并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和围挡隔离，恶劣天气呢容易引发这个电线杆的倾倒，严重威胁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有关部门呢尽快来核查，比如说设置警示围挡，更换加固电线杆，同时呢排查该片区老旧的电线杆，消除一些安全隐患。那目前呢，这个曲沃县的政府办也是接到问题之后呢，也是这个及时的反应啊，责成县工科局立即处理，先将有关情况通报啊。是首先呢是工科局组织移动电信联通厂广电四家运营商召开会议，明确各自的分工，对该区域内的无用线路进行拆除，再用杂乱线路进行捆绑啊，然后呢破碎的一些电线杆呢进行扶正重栽啊，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啊。目前呢这根电线杆呢已经被拆除了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1: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电线杆已经拆除了，这个线呢也是做了整理，这个树枝呢也是做了修剪，
0: 对啊，
1: 那这个就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哈。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因为它是在村里面的一些道路啊，有些相关部门它可能是关注不到的。
0: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村委会啊等等啊，就是接到村民反映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这样的问题，就要及时来进行这个反应反馈，然后进行处置啊。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大家的人身安全。
0: 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正在办理中的一些问题内容。那首先呢是公共车位被占用的一个信息啊。那有朋友反映在霍州市的新建南路，共享单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随意停放，给其他市民停车带来不便啊，这个影响市容，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处理一下。那目前呢这个消息已经转办霍州市政府办，正在处理当中啊。
1: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共享单车还有共享电动车呀等等啊，它是需要规划
0: 固定停车位的，
1: 对，需要规划固定的停车位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规划在哪些位置，你要画特殊的一些线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画好之后呢，我们的停放就要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正常情况是不应该和人家公共停车位来进行重合的，这是不应该存在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那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它存在一些漏洞也好，或者是存在管理就是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及时来进行调整和整改啊，来帮就是让大家更加规范的去拿车存车，也让大家停车的时候呢不被占道。我觉得这个也是向相关的企业还有这个交警部门呢也是要互相配合去完成这个工作啊。
0: 对，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这个共享电动车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

0: 的方便，但是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运用它，对吧？啊，
1: 嗯，
0: 那来关注到这样下一条消息哈，咱们在临汾市区的几条信息啊。首先关注学校周边啊，两条都是学校周边的一个信息。有朋友反映，市区华州路与临坊街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在学生放学高峰时段，流动摊贩擅自将摊位摆在离路口十余米的道路中央，干扰道路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已经看到啊，他都摆到红绿灯那个
1: 灯底下了，快
0: 栏杆上了都要啊，然后呢，已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强化该路段的巡查监管力度，及时劝离这个违规占道经营的这个车辆。
1: 嗯，就是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有点就是不可思议啊。
0: 主要什么原因？因为这个路段呢，
1: 它是中间有
0: 车流量比较少，你知道吧？就华州路与临坊街交叉路口，这个车辆确实很少。
1: 但是也不能停在马路中间啊，
0: 对，
1: 它就停在这个红绿灯的底下。
0: 啊，对，红绿灯啊，对，红绿灯的底下就占用了一个车道，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这车没法拐啊。
0: 对，那这个事情呢？
1: 怎么想的呀？
0: 目前已经转办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目前呢有结果之后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啊。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就是你对那个摊贩也挺危险啊，你这个位置确实挺危险啊。
1: 而且就是停下来买东西的人也怎么想的，
0: 也挺危险
1: 啊，
0: 对，
1: 是吧？就是我们正常情况，比如我们开车也好，或者是骑车也好，都是应该是，比如说我们要靠右行驶，都会是尽量的靠右行驶，
0: 对，就是我说他那个旁边有一个，人家是在这个
1: 路边
0: 那个还，我觉得他都很安全啊。他是为了，
1: 他虽然说也不合规，
0: 对，
1: 但是相对而言，最起码他不会在大马路中间去摆、啊。
0: 对，我是觉得他是想吸引眼球，是吗？
1: 就是让大家更方便一些。
0: 很明显的看到我是吧？
1: 但是这个确实是啊，有点过分了。
0: 对，
1: 有点过分了啊。
0: 对，那还有一条消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分享说，在市区的北环路未开放路灯，平阳中学学生清晨上下学晚自习，该路段光线昏暗，通行视线较差，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尽快处置，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这条路段的话呢，这个北环路，他说的这个路应该是在平阳中学的，因为这条路新开嘛，
1: 新开的，
0: 在印山河的南边那条新路啊，那条路确实是这个新开的，所以说可能这个路灯是有
1: 的设施还没有，就是
0: 对还没有点亮，
1: 对，还没有点亮
0: 啊。那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确实有设置路灯，但
0: 是
1: 没有开。我们也会和瑶都区这边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啊，看看是否具备把这个路灯打开啊的一个条件呢。如果说已经有具备条件了，那肯定也会开哈，因为这边它也是今年有一个新的变化，是因为平阳中学然后搬过去了。
0: 哎，那就是早上早读或者晚自习确实是比较黑了，尤其到了冬天。
1: 这两天吧还好，是不到冬天就有点夸张了。
0: 是，所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反馈一下的啊。
1: 我们也收到了，也会及时的跟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反馈。那么有最新的结果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和分享。
0: 那临汾自主拍呢，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个这个反馈的平台啊，是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网络问政平台，旨在为广大市民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提升便捷的途径，架起市委市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大家可以通过临汾自主拍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足不出户高效问政、发现美、曝光不文明、反映民生问题、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个安全感，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加快我市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贡献有力力量啊！大家呢可以来登录临汾自主拍啊，可以关注公众号，然后点击服务上自主拍就可以反馈。注意啊，问题反馈要最好用水印相机，有时间、地点、内容、图片清晰，而且保证原创，保证真实性。我们的问题呢就会
1: 被采纳，
0: 对，给大家进行处理。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正在直播民生派，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参与节目。来看安踏，欢迎安踏啊，竖大拇指，欢迎安踏啊。
1: 人家叫安路啊，
0: 那安路
1: 这个眼神不好也确确实实啊，
0: 这个眼神是确实有点问题啊欢迎安路啊安路你更棒啊是吧？好，那稍后呢我们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吧，是吧？让眼睛放松一下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
1: 让脑子也反应一下
0: 可以再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咱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国庆节这个抢票这个事儿，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对吧？啊，
1: 那个长出气儿这个事儿啊，也是让大家伙儿吊足了胃口啊。
0: 对，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期啊。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明天开始啊，我们就可以来抢，是吧？9月30号。国庆节的这个前一天的票了，今天呢是抢的是9月29号的票啊。那在这个国庆节假期的10月1号呢是9月17号抢，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是吧？一定要这个上好闹钟，你这个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抢是吧？你要真没有，
1: 你看中秋节的这个票，现在如果说你要抢的话，确实已经比较紧张了。
0: 是的，
1: 就前两天就已经开始能够买到中秋节的这个票了。
0: 对，
1: 这两天如果说还没有买票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
0: 先候补上。
1: 对，先抓紧时间去买一买这个票，因为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呢，还是要回家和家人团圆的。
0: 对，
1: 就他这个团圆的概念，还是一直深入人心。他和这个春节。是吧？基本上是一样的威力啊。
0: 是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这个铁路这个抢票确实很重要，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要告一段落，要感谢大家的这个锁定了啊。
1: 就是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派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民生信息，还有政策服务类的一些消息，还有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啊。当然我们特殊的环节，比如说像临汾随手拍，也会针对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的事情、犯难的事情呢，来做一些这个反馈，还有我们的这个健康之声的环节，会邀请各个医院的一些嘉宾，然后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健康的那些事儿。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8:30来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我们稍后的这个下一轮的主播呢，即将要上线，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1: 好，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
0: 拜拜各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腰。

0: 成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朋友，可以适时的打开我们的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本节目由 FM88.9 和 FM95.1 是广播室并机直播的，可以通过两套广播频率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啊。
1: 是的，如果有实时路况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热线2039696 2039997。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哈。那其实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周二还有点特别，咱俩是第几次做点直播，第二次。
0: 你那会儿都没有注意，我刚才是封面的时候就翻到了曾经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开视频直播，咱俩都穿的中式的衣服，那个我都放上封面了哈。
1: 是吗？所以我说这是第二次我们俩搭档直播哈，就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新的组合，就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就会适时调整，就不太那么的固定了，所以大家要适应，不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再 Q 这个什么江漂亮哪儿去了哈，江漂亮被咔嚓，每天。有很多朋友看不到江漂亮，都是在 Q 江漂亮哈。
0: 是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谁不在，大家就会很想看到谁。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积极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来首先说说什么呢？说说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0: 好，
1: 哎，就比如说这个中秋国庆，我们都说哎，大家可以胆大一点
0: 啊，
1: 请上三天中间的试驾，然后就可以连休13天。
0: 在我们部门，你敢吗？我不敢，我先说了，我不敢。
1: 我敢，
0: 行，我期待你这样做哈。
1: 我的前提是有一起可以赶的人。
0: 我没有没有。那你尝试问问咱们办公室其他同事啊。对，那么提到一个事儿的话是什么？来自于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说网传一个地方说所有的高校不允许连放13天假的哈。
1: 哇，
0: 上班的话会那么严格，我们都说就算了吧。
1: 对，
0: 那大学里边想连休就休呗，还这么提前回家怎么了？
1: 对、啊、我其实以前我觉得上大学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那个放的假期很多、尤其是刚第一年的时候，
0: 对，
1: 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庆本身就是假期很长，然后如果又加上周六日，然后这有一些学校有一些活动，他可能哎就会提前放假。
0: 是的，是的。
1: 哎，那说到这个中秋国庆放假安排成为了热点，大家都说哎赶紧再请3天就可以连休13天了。可是呢，就有网络流传的一个传言、说啊，有这个四川省教育厅统一要求，省内所有高校都不允许连放13天假。如果说你上报这个长假方案，哎，就某个学校说哎咱们就一起收13天吧。那各校都需要按原定的效力正常放假，就是说13天是会被驳回的。
0: 没错，那么后来呢也是相关的去了解了一下四川省的教育厅的去了解情况了，这个传言是假消息啊、并没有所谓的网传的所言的通知。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后来他们也做出回应说，教育部啊教育厅他们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的这个权限都是在各高校的，在由学校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安排。你看，所以高校真的很牛，他们就是有时候呀不通人家管，我们想怎么放我们就怎么休息了、
1: 所以这就是上大学的好处哈。
0: 你就比方说嘛，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四川已经有多所高校呢是公布了双节的长假方案了。9月11号的时候呢，是乐山师范学院官方呢就发布了，说表示在充分考虑师生的诉求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实际，2026年的学校中秋国庆假期将于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放13天。你看他前提说充分考虑师生诉求基础上，
1: 其实老师也希望，同学们也希望，其实更多的是老师希望。
0: 对，真羡慕这些咬文嚼字的人哈，对吧？最后结果说不赖我们，是很多老师和学校的学生反映了、
1: 哎，
0: 我们没有办法。
1: 我这两天有一个深刻感悟，就有一些幼儿园他早上是没有早餐的，
0: 没早餐。
1: 然后老师是这么说，老师说经过前期的调研，家长们都表示早上其实在家里也吃不了什么，到学校也吃不了什么，就随便一点点就 OK、其实并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去学校吃早餐的安排上、所以建议保留晚餐，不要有早餐。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我是这个家长来说、我更希望是有早餐。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们上班都比较匆忙，
0: 没错，
1: 而且对于幼儿来说他就很磨蹭在什么、你直接把他送到幼儿园就不需要管他们、早上是吧、他吃多吃少吧、总归家长们解放了。
0: 是的，是的，尤其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哈，早上的话我们会可以总结叫做磨洋工、对吧？好不容易就是起床我们已经磨过了，早餐这个事儿的话放到学校去磨，不要放到我们跟前了。
1: 关键是你知道幼儿园他晚餐都会比较早一些、
0: 是肯定特别早，
1: 其实你从学校接回去以后他还要再吃第四餐、
0: 是
1: 的，所以其实家长并没有省了晚餐这一趴，
0: 没错。
1: 但是、学校就会说哎，我们已经调研过了、就跟这

0: 这个老师和学生的诉求都希望能够放13天假。
1: 是的是的。所以问问大家吧，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小话题讨论啊，就是说你有了解过哪些地方一些通知所谓的说啊，我认为是他们的诉求哈。
0: 嗯。
1: 你的诉求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一下哈。那我们的诉求比方说，我们就希望说以后这个开播的话，以后能够精细化的开播。对吧，比方说今天是有活动了，我们就建议比方说今天中午，比方说中午的10点半又直播了，好了，上午都停一下。
0: 对。
1: 我们要缓冲。
0: 我们把所有精力都安排在这两个小时。
1: 要蓄势待发。
0: 对。嗯，是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各种真实诉求。
1: 嗯，
0: 那随着中秋节国庆节假期临近，上班族就会绞尽脑汁想，哎，我能不能拼假呀，像众多的高校来说，两节连休享受13天的长假，
1: 嗯，
0: 真的是指日可待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第一没有什么就业的压力，是吧，事业的上升，工作的安排。第二就是没有什么学业的考核，对于老师来说也是没有一定的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目标哈。那有媒体就梳理发现，有很多的学校假期都是13天。
1: 是的是的哈，比方说他们梳理完以后，有南京航空航天啊，黑龙江牡丹江医科，长春长春工业，北京科技，湖北恩施学院，河北地质大学等等，一大批学校都公布了假期安排了，将中秋国庆假期呢合并连放，共计有13天啊。然后呢，也是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50所的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了。
0: 嗯，
1: 对吧，这个事情的话，对于很多很多，比方说我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超开心，大一的应该没有那么开心，说啊我刚从学校去了学校，因为他们开学大概是9月中旬才会去吧。
0: 对，9月
1: 稍微军训一下就要放假了。
0: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放假可以有新的安排。
1: 对，
0: 就是可以不回家。
1: 是的，
0: 是吧，
1: 很多人都这么计划了。
0: 对，13天你就完全可以到自己这个自己就学的这个城市里走一走逛逛，了解一下，是吧，然后周边的景点去玩一玩。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很好啊，不少在校生尤其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表示非常支持，这13天连续假期很人性化啊，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回家团聚，还可以规划实习啊，研学短途旅行，整块时间也特别适合比如说备考考研啊，考证啊等等哈。
1: 没错。那么同时也有专家也给出提醒了，说合并长假呢不是简单的这个凑假期的，高校需要做好教学保障啊，安全保障，还有学业引导等工作的。那么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让这个善策更让人受用呢，还需要高校拿出更多的科学应对方案，也值得公共的是决策部门深入关切和研究一下。各位您赞同吗？
0: 赞不赞同，大家有什么想法互动内容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送上一听好听的歌，一首好听的歌，再见青春。回想一下我们曾经的那些青春年少时光，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大一入学的时候是做了哪些安排，面对这样的长假会不会跟同学们去短途旅行一下呢？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再见青春，来自任素汐翻唱的，送给您了。这里是开心方向盘啊。然后呢，今天中午曹小刀要吃啥呀？回去。
1: 我今天中午啊，
0: 一好久没叫你叫小刀的人了
1: 啊。我都叫曹静，没人知道曹小刀是谁。
0: 是好久没人叫我了是吗？
1: 只有王果果会叫我吧，只有果果会叫我曹小刀，那
0: 是
1: 老给他补刀
0: 啊，补刀对。
1: 他一说什么我都会给他补回去。
0: 我说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哈？对，然后你看，对于特别喜欢去做饭的人哈，做美食有研究的人就会很懂很多哈。
1: 哎，就还好了，就最近很偷懒。爸爸说拿个红薯回去吧，拿个玉米回去吧，拿个包子回去，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总结下来就是最近不太开火，然后所以各种东西都不要。
0: 所以开火要随心情哈。
1: 对，就是最近你看就跟这个 Smile 说的一样，工作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推荐一首鼓劲儿的歌吧，我们跟你一样。你看我们各位主播就是更换频次很高，就是也是因为工作千头万绪的哈，被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就是怎么说，可能 Smile 应该跟我们一样，可能工作你得干，家里你得管，然后你一个人得，我觉得有一个活是最难的，就是你要去分配家里所有人的时间是最难的一个活。
0: 是呢啊，
1: 是吧？就是
0: 因为女婿哈。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你得工作，你得自己干，
0: 对，
1: 你没办法让别人代替你。然后家里的事情你得安排，哎，今天这个谁管？那明天那个谁安排？今天中午这个饭在哪儿吃？明天这个怎么？哎，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实际干工作人，是去分配安排工作的人。
0: 对，既然现在已经千头万绪了，别着急，慢慢捋了。
1: 哎，就是
0: 通的哈，
1: 要么你就列个表，时间表。我每回就会在前一天梳理我第二天要几点干什么，然后前一天会分配这个管老二，那个管老大，这个谁接那个什么，然后我的工作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以前我会提前一周就会安排，但现在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提前一周就好焦虑啊。现在就是前一天，然后才去想第二天的事儿，这样就会焦虑的时间多。

0: 晚一些。
1: 但问题的是，我们的工作真的会提前也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又有事儿了，然后就想提前跟、就跟老人说啊，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哎呀，走的多了，哪能就急不呢？急不服，到时候再说吧。
0: 嗯，是不是？
1: 就我们家的原话哈，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会大概比方提前，也会提前两三天吧。
0: 嗯，
1: 得指引一声，说一声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当老人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哎呀，我今天我要去参加个喜事儿去了，
0: 哎，
1: 完蛋了。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
1: 那就会更加焦虑啊。
0: 是是是，所以就真的有时候就会事情赶到一起，因为你就是你是家里安排工作的那个人哈、分配时间，我也是家里安排事情的那个人，就有时候就咱们的焦虑点不是工作有多麻烦，
1: 嗯，
0: 是怎么分配好，
1: 是的，
0: 是吧？哎，这可能怎么样，你得想一想怎么分配自己的工作，不要太着急，千头万绪就从第一点一点一滴开始做哈。刚刚也说了一下这个家中做饭的。家人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食材食物，
1: 对，
0: 这个八角，
1: 嗯，
0: 我们常常说什么时候用，炖肉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做菜的时候、
1: 是
0: 吧？然后要用这个八角，这个八角大家了解它吗？就是我们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哎，惊了一下。
1: 嗯，
0: 因为从这个图片上显示的样子，它又像八角又不像，但是如果在家中我们的这个调料盒里出现，好像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1: 是的，
0: 就会觉得哎，这可能就是八角。
1: 对，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来自于浙江的黄女士哈，她发出一个赞叹，她说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一句的话，后果真的不敢想哈。
0: 哎，
1: 她说她就后来呢，是情况是这样的，他们那天呢在煮牛肉，放了八角，因为孩子特别好奇嘛，就数了数肉里边的八角到底有几个角呢，结果一数有13个角啊。
0: 哦，
1: 后来她说什么情况，她赶紧查资料了，发现她很可能是芒草含有剧毒，然后肉吃了一半不敢吃了，全扔掉了，当时很害怕，说是有剧毒的哈。
0: 嗯，那他就回家去看了超市买下的剩余的都是正常八角，就是这一颗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
1: 嗯，
0: 而且还好是孩子发现了哈。
1: 对，
0: 那这个话题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因为我们很多人去买这个八角是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
1: 嗯，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不是看起来一样吗？而且它在超市出现它一定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就不可能混入其他的东西。那他们这两种食物呢高度非常的重合，因为你从样子上看就好像就是好多角，但是那如果你不仔细数，你真的哎，原来八角是真的只有8个角的，
1: 没错，
0: 多一个都不行。
1: 对，那么到底该如何去分辨这个八角和这个草呢？就是八角就是调味的香料嘛，也供药用的，果皮、种子、叶儿都是含这个芳香油的，是制造化妆品啊、甜香酒啊、啤酒和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的哈。八角的话，富有光泽的棕红色的，八角的个头更大一点，角比较肥厚，八角有7到10个角的，
0: 哎，
1: 会散发浓郁的气味啊，哦，也会有7到10个角的。
0: 7到10个角都会有
1: 哦。13个角芒草的话，它很尖，你看，它很尖，是很瘦。
0: 那这角多了，它肯定就好看的不能吃哈。芒草呢，它全身的枝叶跟果都有毒，果实是毒性最大的，含有芒草素毒，误食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腹痛、腹泻。大量食用可能就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更严重者可能心脏衰竭等等。
1: 嗯，
0: 芒草颜色比较浅淡，带有土黄色，果皮单薄，基本没有味道。
1: 嗯，
0: 它不会张开，一般11到13个角，它是尖尖的角，
1: 哦，
0: 尖角的长度一般会长过3毫米。你观察很仔细，哎，一下就看到了重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哈。
0: 就是你使用八角的时候，你可能抓了一把，
1: 嗯，
0: 你看一下有没有觉得，哎，这个怎么长那么奇怪？
1: 对，
0: 是吧？然后你。可以去搜一搜，查一查，
1: 还有很多长相极其相似撞脸的一些一定要注意，比方水芹菜和毒芹，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还有这个
0: 百合，
1: 哦，对，
0: 嗯，和水仙，
1: 水仙的，
0: 嗯，
1: 哦，也很像，好像啊，
0: 草果和罂粟，
1: 对对，这个真的很像，
0: 桑葚和马桑果。哎呦天哪，这哪能分别出来哈？
1: 马桑果是有毒。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6: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6: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6: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7: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一半一半的那种，一般会抓一把。
1: 然后要么就是几颗是吧？几颗在我这儿也是一把。
0: 对。
1: 就给你叫这个板儿。
0: 对，你说咱们家会不会有强迫症？比方说，我就喜欢买的时候就是挑一颗一颗的去挑，
1: 完整的是吧？
0: 不喜欢有掉了碎了的哈。
1: 我
0: 其实无所谓吧。
1: 无所谓吧，就是一般好像就是你买那个盒装，它也是有掉的。
0: 肯定有。
1: 要么你就除非就那个散装，你自己一颗一颗挑。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回家路上也会颠碎吧？这个太强迫了。那你要是八角，那大家都只能挑有八个角的。
0: 是的哈。
1: 多一个都不行。
0: 没错啊，这里是北京时间11:14，开心方向盘给大家分享的是精彩节目内容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在下方的公屏打字留言互动哈。刚才那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带劲儿的歌，一会儿我们帮你推荐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们说哈。
1: 比如说喜欢谁是吧，然后或者最近听到什么歌，就好像给你提了提精气神也可以哈。如果没有想听的不太知道的，然后我们稍后在我们的这个资讯结束之后再来跟你分享哈。
0: 对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眼睛
0: 啊。对，眼睛、
1: 鼻子、耳朵。最近是不是大家都有不舒服？你有吗？
0: 有，我也会。我没有这个。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就是明显有了，我说哎不应该吧，是鼻炎吗？他这个症状很像。后来我就按照感冒的治疗，后来发现不管用，然后专门去了一个小诊所，他说哎你就是鼻炎。我说我带孩子从来都没有过，是今年第一次。他说哦这个今年特别多，然后
1: 对，他是今年特别多，然后有一些这个一些朋友就短视频就分享说，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怎么今年突然有，他就会很严重。他说可能就是隐藏的那些，因为你过敏源是有的，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猛烈，
0: 对，
1: 就是可能今年你的过敏源布满了你的四周，所以你就又发了你的过敏，以前没有。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眼睛的事儿。有些人会发现怎么自己的眼睛突然有发红，就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得红眼病了呢？这个严不严重呢？怎么办呢？那眼睛什么情况下会发红呢？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跟您分享哈。比方说就是眼白分布这种细微的血管嘛，正常状态下的话，肉眼是难以察觉的。那么受到刺激之后呢，这个细微的血管呢是扩张会充血，然后眼睛就红了。医学上就是这种现象被称为是叫结膜充血，它不是红眼病啊。
1: 对，那引起眼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用眼过度啊，用眼疲劳、干眼症、眼部过敏、外界的刺激。角膜炎、青光眼、结膜炎，各类眼病都可能引发结膜充血，所以不要太害怕。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你去专门的医院去了解一下，问一问，治疗一下是吧？问问医生。那我们日常所说的红眼病是什么？它是指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的出血性的结膜炎，它的传染性会比较强。所以说，如果有人确诊是红眼病，那它会有一种聚集性的发病情况，会引起流行的。
0: 对对对，这个肠道病毒呢，它就是一类按照病毒特征进行分类的病毒名称，并非只是感染了肠道了啊。这个部分肠道的病毒呢，可以通过接触进行传播，例如其他患者的这个眼部的分泌物啊，被污染的毛巾等物品接触眼睛之后呢，这个肠道病毒可以进入结膜，引起急性出血性的结膜炎，明白了吧？
1: 对，那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通常发病会比较急，比如说突然这个扩张充血，结膜血管会破裂，眼白部分出现明显的红色，血管破裂时会有点状或片状的出血，再有就眼部有异物感、灼热感、很刺痛，眼泪很多，眼睑出现了肿胀或者畏光，眼部不适。但这个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呢，是自限性疾病，也就是说愈后就会很良好，就治愈好之后它就表现良好了。
0: 没错。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眼睛红了之后呢，千万不要急着去乱滴这个眼药水哈。眼红的原因不同，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出现了持续不舒服或者是症状明显的时候呢，建议先就医去明确一下原因，再对症去治疗的，对吧？一定要注意。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眼睛了，对吧？我们勤洗手，避免用手去揉搓呀，使劲去揉。若家里边已经有患者的话，接触过其他用过的物品之后，要立即去洗手，并对其接触的桌面啊、门把手进行一些消毒，这是对于已经家里边如果出现红眼病的人的啊。
1: 对，然后呢，不要跟他去共用毛巾呀，什么一些物品。然后呢，如果是你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日常的佩戴时间在8小时以内，不要戴着这个隐形眼镜睡觉啊、午睡包括在内哈，还有晚上的这个过夜都不可以。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大家现在用眼的距离很短，使用手机太频繁了，
0: 对，
1: 要注意适时的远近要调节，充足的睡眠，减少眼部的疲劳，不要使劲去挤压按压，你就觉得自己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呢？你可以先清洁，然后呢冷热敷 啊，用这个冷的热的交替去敷一敷，减少自己用眼，比如说闭上眼睛戴上眼罩是吧，不要自行用药、嗯、如果实在很难受一定要去眼科医院去就医啊，明确原因，
0: 对，
1: 要就诊，
0: 对对，
1: 然后有一些眼科医院的医生就表示说眼睛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用手揉，
0: 是的，
1: 因为他眼睛我们看不见，但其实他的眼球上有非常多的细细的血管，
0: 嗯，
1: 他非常怕也用你的手指去硬物去揉搓它、
0: 嗯、
1: 就会有这个充血的情况，会有它不舒适的情况。
0: 哎，
1: 大家如果说经常有眼睛不舒服，你可以买那种清洗眼睛的，就一支一支的，就跟一次性一样，哎、嗯，一掰，然后你可以眼睛清洗一下，那种就像生理盐水一样，但它应该不是生理盐水，是清洗眼睛的，就跟我们鼻腔也不是有那个喷的海盐水，
0: 是、嗯，
1: 就是一种类型，但它一支一支的保存。眼睛不适可以清洗一下，或者用这个热毛巾热敷一下眼部周围、或者热贴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夜啊，热贴也不允许过夜，会烫伤。
0: 我记得以前咱们那会儿的时候，有特别流行在微信里边微商，他们卖那个洗眼睛的，一瓶一瓶的开始冲洗眼睛，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1: 不是那，
0: 后来就过去了。
1: 这个也不太、也不太好。
0: 是的，是的。
1: 我说的是那个医院里会有给你开的那种哈，
0: 是的，
1: 一支一支的，就可以清洗眼睛的。嗯，
0: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然后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了啊。
1: 嗯、
0: 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俩就行了。
1: 哎、赶紧选一首好听带劲儿的歌哈，
0: 行，找一首
1: 歌是吧？给大家加加油。今天才周二，千万不能这个打不起精神来，一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好好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有事儿的话呢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想想眼前的事儿、上午先想想下午有哪些事儿是必须做的，哪些工作必须交代
0: 是
1: 吧，是
0: 的、
1: 然后下午哎做完之后你再想想明天是哪些工作安排，就是每每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你就先冷静，不要着急，
0: 对，
1: 不要先给自己发脾气，
0: 哎，
1: 是吧，或者你可以找一些人去倾诉一下、说一说最近的不痛快，或者你可以跟豆包聊聊、是吧，不想跟朋友说的跟豆包聊聊，大家都说豆包最会干嘛，最会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好了，歌曲找到了，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送给那位朋友和所有的需要正能量的朋友们。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东北刘家拉面说八角不可能一把抓一把，我就愿意抓一把咋的吧
1: 一般我们说抓一把都是说那个碎了。

0: 好的，那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儿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互相的是吧、互相就会激励对方、其实我们每次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常识知识，就是一边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一边也在汲取，就跟一些音乐内容一样，能够带动你的同时也带动我们的工作情绪和热情、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生活当中饮料爱喝饮料吗？各位理想怎么样？
1: 我还好，一般。我就是那会儿天气热的会喝个咖啡，然后喝个树叶子、其他还好了。
0: 就是我也是，我没有太喜欢喝饮料的需求、我没有就是那种必须什么一吃饭就必须买一个饮料或者是点个饮品、没有这种非常强制性的，就有一些朋友他就必须就是那种我只要出门逛街我就得手里拿一个，
1: 是
0: 吧，我只要坐在外面吃饭我就得买一个，
1: 对，
0: 就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1: 因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安排过了、然后到深秋的第一杯也得安排上。
0: 我记得浩东就是秋天第一杯立秋第一杯奶茶的时候、他就给他和他的爱人他媳妇儿点了一个、然后他点的那个有点奇奇怪怪，然后他媳妇儿说我不喝那个你喝吧、什么什么西瓜什么什么奶茶什么，就是很新品。
1: 行，那咱们提醒，到时候提醒浩东哈，23号是秋分的第一杯也得安排一下。
0: 然后怎么了、然后他就上了3天厕所，
1: 他
0: 就那杯奶茶过后，
1: 咱们老祖宗老一辈子就说了，过秋立秋之后西瓜，
0: 对，不能吃西瓜，
1: 不能吃，谁还敢？
0: 再加上他那个本来肠胃就不太好的事，然后所以真的就是突然想起来了，因为奶茶有丰富多彩的口味，有很多新的，因为他们得推新品才能吸引大家嘛，
1: 是的，
0: 成为了大家社交啊放松的首选。有时候我请你喝杯奶茶吧，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打招呼的哈、必需品一样。那无论多么舒心的产品还是时尚的标识，奶茶凭借独特的魅力占据了大家的饮品的席位之一。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饮品也要注意一些使用的安全提示哈。
1: 对，根据相关的专家团队呢，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哈，就发现了说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了，并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是相关联的了。那么这个奶茶成瘾的现象真的是存在的吗？它是真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要跳播半点广告了，广告后我们再继续去跟大家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自己、套用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情况的出现和存在，
1: 对，
0: 是吧？
1: 对，千万说今天新组合，对，喜欢我们吗？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

0: 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好了，赶紧的说说奶茶了啊。
4: 嗯，
3: 说那个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每周至少要喝一杯奶茶，其中2.6%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真疯狂啊。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这一发现呢，为所有人敲了警钟了，说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啊。
4: 那接下来呢，研究者就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的相关内容。这个手册是被全球认为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的权威指南。那奶茶成瘾有可能会从喝奶茶的频率、持续、渴望、依赖症状、内疚感，一直到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止去发展。他们就提出奶茶成瘾可能包括6个现象，我们来按照这6个现象判断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在其中。
5: 注定还是放弃，于是我来到这里。
4: 这6个现象包括什么呢？一呢是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二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没能成功；三是心情低落时会倾向于选择喝奶茶；四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仍然继续消费奶茶；五呢是产生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及获得期望的愉悦感；六呢是减少或停止喝奶茶后会出现一些戒断的症状。那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将项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就表明奶茶成瘾的可能性越大。尽管奶茶成瘾的量表是基于咖啡因成瘾量表和最常见的酒精成瘾量表改编而来的，也就是说之前其实并没有判定奶茶成瘾的这个量表，是通过酒精和这个咖啡因啊这个成瘾表来延伸出来的这样一个表象。那研究者还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测试来确保它的可信度。通过这个公认的成瘾量表，研究者发现一些年轻人是出现了成瘾的迹象的。那这次研究是首次去探讨奶茶消费者潜在的成瘾性以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就显示，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比如说成瘾的症状，包括消费的频率、依赖、渴望、戒断欲望、无法戒断 断耐受性和内疚感等等。这也就是因为这个饮品可能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中很多，甚至在全世界出现的频次很高，乃至天天每天都在出现，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成瘾的研究哈。我们看雀麦说，那咱林夫人吃丸子面上瘾算不算？其实我觉得这个属于饮食的一个习惯性，我觉得这个吃面吃丸子面属于饮食的习惯性。你像我，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就没有这种习惯性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去外地培训一段时间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丸子面，然后或者是求学在外的学子回家第一件事要吃丸子面。我觉得他这属于那个习惯认知或者是对于家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回到这个地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吃丸子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不知道我分析对不对。雀麦你觉得吗？就戒断反应它是体现你是不是成瘾的一个关键的指标，戒断反应它是体现你是不是成瘾的一个关键的指标。既然说到可能会有喝奶茶成瘾的情况存在，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心理健康呢？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了青年群体中的比如说孤独感啊、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是自杀意念等等，发现奶茶成瘾与多种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明确的说，孤独感和奶茶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就意味着呢，个体在感受到更多孤独时，你就会更容易沉迷于奶茶，而奶茶成瘾和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显示中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些数据指出了什么呢？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这个发现会让人很关注的原因是为我们的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因为饮食习惯、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前我们去判断你的心理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会不会抑郁焦虑，可能会存在你的比如说待人接物方面是吧，现在会拓展到你的消费观念，你的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其实已经提前表现出来了，你的心理需要去做一些健康的询问或者咨询或者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了。

总的来说呢，奶茶成瘾呢，不仅是孤独感与不良心理健康关系之间的一个显著的指标，而且实际上还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所以，哎，那些爱喝奶茶朋友，有没有就是你心情不好，你就说，哎，喝杯奶茶吧，或者说，哎，怎么样？你今天可能喝了一杯，然后明天你会觉得这个量不够，要喝两杯了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喽。那大家会说他为什么偏偏就会跟我们所谓的抑郁焦虑等等一些方面挂上钩，有一些关联呢？为什么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理健康不良呢？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什么？说这个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那早期研究已经揭示过度的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水平上升，进而干扰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还有肾上腺轴的正常运转。那他呢，尤其是这个 HPA 肾上腺轴，这个呢是一个核心的激素系统，会负责调节我们身体对于压力的反应，同时对情绪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当这个系统失衡的时候，个体的情绪调节就可能会受损，从而会增加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风险。换言之，也就是说你频繁的去喝奶茶，可能是由于它的高糖的含量会引起这个 HPA 轴的失衡，会导致心理问题。薛曼说啊，这个据说抑郁症就是太闲了瞎想，说农村人忙的时候就顾不上想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吧，就是需要正常合理的去对待。然后有人说，其实为什么以前就是爸爸妈妈就会说，你看我们那么一代人就没有什么这个症状啊，怎么心理不健康，或者是想这些想那些，那因为时代不一样，我们

以前当下需要解决的是，首先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生理方面，就要自己吃饱，要穿暖，这是首要解决的。那这些解决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些解决之后，我们反而在物质丰足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思考的会更多，想要的会更多。再加上每个人其实是一个个体嘛，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面，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哪怕就同时接收到对方说的同一句话，两个不同的人都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就是直抒啊、就是字面意思直抒而已，然后另一个人可能就会说，哎，他是不是在什么阴阳我呀，是不是有一些潜台词呀，是吧？所以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开始关注到我们的情绪啊、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生理，现在更多关注到我们的情绪心理方面了哈。其实如果说家里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什么的，其他人要多于一些理解，就是然后也有人说那就是他自己有问题，也并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在别人看来不是问题，在他身上发现可能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接下来再来探讨另一个问题，哎，统计一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的朋友们，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那这个爱喝奶茶男生更多还是女生更多？有没有那个天天都要喝奶茶的朋友？那有趣的是有一项这个研究说啊，奶茶成瘾的现象在女性中更为明显，可能有多种因素会导致这个现象吧。比如说从口味的偏好来说，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的东西，男性呢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是辛辣的食物。那这种口味的倾向可能受生物学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女性更容易被高糖量的奶茶所吸引。此外呢，女性可能倾向于用甜食作为自己情绪调节的工具，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呀、负面情绪呀。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所以奶茶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和奶茶有关的成瘾的现象。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词儿，大家就会哎有点焦虑了，是吧？有点高度集中了。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情况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比如说有抑郁有焦虑，那大量频繁喝奶茶才需要去注意，平时偶尔点一杯的朋友们就不用为此纠结。但是不可否认是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奶茶确实各方面来看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料，是不是？所以点到为止，就适时的哎，可能今天想调剂一下，或者跟朋友逛个街喝一杯，我觉得天天喝就不要了吧，是吧？雀麦说啊，基本不喝，女生爱喝。哎，你看，就男生跟女生就会有点差别。那男生会什么情况下喝奶茶呢？想问问雀麦，是女生给你买了之后请你喝，然后你就却之不恭，然后去喝吗？还是别人就给你买了，你也不喝呢？你会那么坚定吗？

好的，来关注一下各位正在收听 FM 88.9临汾交通音广播 FM 95.1临汾综合歌。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来实时留言互动。我们看一下血脉说，就别人请客必须喝呀，不喝那不是不给面子吗？说的对，就是你此时当下不喝，你也可以拿回去给别人喝。然后血脉说，男生这个 smoke 8+1，女生逛街化妆都算是调节情绪的方式吧。哎，对，就是我觉得调节情绪是可以的，但是是适量，就是不能把这个调节情绪当做借口，就是每天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吧？每天买包，每天花钱，男生是不是也受不了？这个男生每天smoke， 每天这个8+1，女生也受不了，对吧？适时调节情绪，那当然是可以，没问题的。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此时中午的11:49。来看一下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啊？目前来关注应该都在学校附近交通容量会比较大，鼓楼环岛全路线的通行还比较正常，在鼓楼西大街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再关注到是体育南街，体育南街在公园街入口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交通流量较大。解放路路段呢，解放路路段目前是在解放路小学还有科卫巷位置全线交通流量非常大，以及延伸到古城东路位置了啊，北城花园附近的交通流量都很大。我们再看解放西路，目前看还是通行比较正常的，在东关路附近西向东方向交通流量大。除此之外呢，这是在马家胡同附近这边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这应该是在迎春街了哈，迎春街的位置通行不是非常顺畅。总的来看，就目前在各学校附近开始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大家在通行学校路段减速慢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做笑话。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薛曼说想仔呢，这不是在吗？
2: 我在呢，
0: 想仔，
2: 我一直都在啊。对，
0: 想仔胖仔，
2: 这会儿是在五高峰时间段啊。
0: 对，所以刚刚盘点了嘛，都在学校路段，目前是一个高峰时间段、啊。
2: 是的，因为12年级的话，十一点放学，然后其他的就11:40，正好是高峰的时候、啊。
0: 对，然后薛曼说不开心，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运动，运动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是，但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爱运动的人，他们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就是你要在运动前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要知道。

0: 这个正确的运动方式，
1: 对，
0: 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
1: 对，
0: 他们觉得说，哎，我这个闲下来了，我可以跑步，我可以什么骑车子、走路什么的，要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比如说脚步的用力、时长是吧？自己的体质什么等等，就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觉得自己也没运动多久嘛，怎么就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了，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运动的确可以分泌多巴胺，但选择适合自己的哈，
1: 嗯，
0: 也不要暴饮暴食，就是这个运动也不能太过量。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了成都那边那个 High Rocks， 对吧？
0: 哎，对，
1: 那种运动的话，然后就刷到了一个选手有点失禁。
0: 对他，其实我去了解过，他们说像这种极限运动都会有，像跑马拉松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1: 嗯，
0: 因为他身体生理，就是身体生理不可控制的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
1: 对
0: 对，就是，所以就是身体就安全健康很重要。其实所有的都是为了健康安全为前提。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关注一些运动，你发现哎这个好像很流行，我就想加入其中。
1: 嗯，
0: 你先要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哈。
1: 嗯，
0: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分享了奶茶吗？就说女生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劝麦就说，你看男生就是8+1，女生就逛街化妆是吧，然后喝奶茶排解自己的情绪。哎，
1: 对对对，
0: 理想的不开心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调节？
1: 我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也是8+1啊，
0: 哦，
1: 一定会邀约朋友们喝点8+1放纵一下啊。对，
0: 跟10年前我认识的你不太一样。
1: 哎呀，现在要整攒钱嘛，
0: 嗯，
1: 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哈。
0: 嗯
1: 突然间就说10年前，我马上脑子说，哦，我想起我的26岁的时候，
0: 对吧？
1: 嗯，
0: 是不太一样了。
1: 10年前，2016年，2016年我们才刚认识那会儿。
0: 对，我们应该是2013。
1: 我是2011、2012，我12的时候正式在的，然后
0: 咱们一样吧？
1: 对，一样，差不多。
0: 就是，你比我
1: 前后脚，前后脚
0: 早半年吧？
1: 对对对，
0: 我跟江漂亮早半年，我们其实属于同一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同一批，同一时间进入单位，然后开始，因为我们三个属于相处时间最久的，
1: 对对对，哈，
0: 我们就10多年前就开始在一起活动啊，
1: 是
0: 基本上那个天天在一起，有没有想到？就是你办公室那些你们买什么东西都在一起，然后下班一起吃饭，是吧？然后从没有对象到有对象，然后到结婚生孩子，其实就是陪伴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青春最年轻的阶段，
1: 是的，
0: 是那个干劲儿最满的时候。
1: 然后总是会脑子里浮现出来那么多好吃的，
0: 嗯，
1: 铁锅居的焖面，鸡公煲的鸡皮，
0: 对，
1: 我们宫保后门的麻辣烫、
0: 麻辣
1: 香
0: 锅。
1: 那个香锅它还在开，
0: 对，还在。
1: 然后有时候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不知道为啥。
0: 因为它变湿了，以前我们那个比较干一些。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一次的时候，我这样
0: 汤竟然，
1: 我专门去店里边去吃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小孩他爸爸竟然不在里边这炒了，他穿得很干练，在门口坐着的。我说好了，这个味道一定会有变化，没想那么湿。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姐还说，我说好像有点太湿了。她说，哎呀，那个是你哥烧的，我炒他的时候是那样干的，他这个是湿的。我说哦，那个感觉味道不一样了。他说啊，后来他又进后厨了，就有变化。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喜欢的美味，如果说你再把它点外卖回来的话，还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0: 对对，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厨师就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水准要保持一致。我们还是喜欢吃那个干干的。
1: 对，
0: 我觉得麻辣香锅它就应该是干的，
1: 一定是干的。
0: 它有汤了，这不就是麻辣烫了吗？就
1: 想当初痴迷到，就是我们觉得说去吃一顿饭很奢侈嘛，哈，就是只好久才去吃一次。后来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联系越来越少之后，我经常说我偶尔我会自己去放纵一次，
0: 哦，
1: 因为我爱吃里边的豆排、牛皮这些。然后呢，就是我就会去了，有晚上我去垫一小碗米，然后开始吃一份，大概试30多块钱，
0: 嗯，
1: 吃得很爽，
0: 是吧？以前有好几个人吃，是吧？就是。就的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劝麦说去买马拉松比赛也有，是的，就是也有哈，
1: 会有这种情况
0: 的，极限运动它都会有。劝麦说你们能一起共事这么多年，我单位都换了快10个了，没有很久的同事。
1: 那你这上礼能回来吗？
0: 不是，他这个也很好呀，你知道，就是你是有底气换很多单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因为从认识到现在，就是怎么说，我们就只能可能在一个地方一直。哎，就不能说是将就，是一直从事专门的一种工作。
1: 没错，
0: 你就是属于那个很多地方都需要你。
1: 是呢，是的。
0: 我们去其他地方没有太多地方需要我们。
1: 对对对，现在就突然又想到，你看，就曾经的时候那么多所谓的小吃，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们依然还生意很火，就是好羡慕。
0: 是，
1: 特别羡慕，
0: 就是，能长久哈，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棒，很赞。
1: 明白你的意思，却卖明白哈。我们不管在哪个行业吧，只要说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们挣的这个费用上还能够支撑家庭，能有这点结余的话，就是很好的事儿了啊。

0: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就是你会向往别人，别人会向往你，就是这样，只能看到一个表皮是吧，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也好，就有很多人哎你看你们主持人多好呀什么的，风不吹日不晒是吧，就是不是一评价我们这个工作是这样子的，
1: 会的。
0: 然后我们说哎是，但是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工作，也有其他的压力，就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我们的直播2个小时是真的是全神贯注的，大脑就是在高速运转中，就是可能还跟坐办公室不太一样哈。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此时你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外，可以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在12点过后我们就要来分享美食了。
1: 是的。
0: 既然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共事10多年了，我们可以分享一些10多年前还开的店铺，
1: 是
0: 吧，是饭店现在还开营业的，
1: 马上就是脱口而出了，就会很多，咱们一会儿聊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

0: 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就是这个味儿。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0综合广播 FM 88.90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与此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
1: 嗯，
0: 全面说又到饭点了啊！刚吃完煮方便面加荷包蛋，哎，挺美味的。
1: 你知道什么时候的方便面最好吃吗？
0: 火车上的。
1: 对，然后夜市上的也好吃。
0: 哎，你知道我们还解锁一个，就是我们去新疆不是开车吗？然后有时候就会露营，就住车上或者搭帐篷什么的，就是晚上就会吃方便面，煮方便面，哇，就觉得好香啊。那气腾腾的贼香，
1: 是的，是的。然后夜市上，你看我们说炒的，我就不说了哈。比方说你，比方你在喝的很晕乎乎的时候，突然说啊，他们家可以煮方便面，就是很普通，煮个方便面放个荷包蛋，你都觉得哇，好好吃啊，那个太舒服了，对。
0: 是是是。
1: 然后以前的时候，你看那个深夜食堂里边就各种煮方便面，你有去吃过吗？我没有，
0: 我也没有，
1: 因为我可能我从心里边自始至终不太喜欢里边煮那些奇奇怪怪。
0: 哦，
1: 就是比方说什么小金肠啊，
0: 哎，我也不喜欢。

0: 我就是荷包蛋和方便、哦、
1: 对就够了就够了，
0: 就是主要就是吃那个荷、嗯、就是吃那个方便的调料呢，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加别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涮锅，
1: 没错没错。好，所以各位可以分享一下，既然我们提到方便面了啊，就是你觉得哪儿的比较好吃，以前那会儿还开了很多很多饭那个门店对吧，专门是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方便面去吃，
0: 就是那泡面馆儿、
1: 嗯、哦对对对
0: 是吧、
1: 哦、
0: 就是那个泡面各种国家各种品牌各种口味儿、我都没有尝试过，
1: 我也没有，
0: 我家里就是那个红烧牛肉面，或者我就是那个豚骨拉面
1: 啊，对、
0: 哎，我就是这两种。
1: 然后小孩吃的话，一般就是那个白象的嘛，
0: 对对对，
1: 是吧？就那个
0: 骨汤，
1: 鸡汤，是吧？鸡黄色带的鸡汤
0: 的。然后现在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肥牛的好吃，
1: 是是
0: 酸汤肥牛的白象的方便，
1: 对对对。有聊方便面了，我不聊十年前的味道吗？
0: 方便面十年前的味道，然后再拓展一下。我们刚刚说，我们十年前一起吃过那个，麻辣香锅。
1: 对，
0: 这家店还开。
1: 这家店真的很神奇。曾经的时候在车站街、车站西街，
0: 嗯，
1: 而后不，哎，在那开过吧？开过。
0: 不记得嘞，我们这是不是都一直在工贸、啊
1: 哎？不对不对，我记错了，记错了，就是一直在那个工贸的后边。
0: 对，
1: 以前是在那个教堂的斜对面。
0: 对，然后后来
1: 搬到
0: 了
1: 这
0: 个凉面旁边，啊，凉面旁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四川凉面旁边。
1: 然后他们家旁边那个小屋炸串儿，
0: 哎，
1: 咱们也吃了很多回。
0: 对，然后以旁边之前还有那个韩式的，但是不开了，
1: 啊、不开了，
0: 泡菜汤，然后那个石锅拌饭，
1: 是
0: 是吧？
1: 然后。咱们以前的时候经常去吃的是串串叔叔，
0: 对，
1: 这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0: 青石街、是吧？青石街那个口、那个青石街旁边那个胡同那个口、串串叔叔，
1: 这个曾经特别的火。
0: 那会儿排队嘛，都
1: 真的是排队。然后我们出了门以后，在青石街那门口还会买一个那个叫啥饼饼啊，里边会放红豆，那个会放枣的那个饼也很火嘛。一个老头在那烤的，
0: 红豆枣。啥病？
1: 我忘了名字了哈。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味道，各位如果说您愿意的话，跟我分享属于你的一些独家记忆的味道，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特色的美食，我们之前以前好像就在师大里面吃过。
1: 师大里边，对，
0: 是吧？什么吊渣饼什么的，
1: 就是后门。
0: 对，是吧？哎，我现在就找不到那种吊渣饼的味道。
1: 没有。
0: 现在那个吊渣饼，它据说都是师大，但是就跟我吃到以前，我记得咱们吃是那个酥脆的吧？
1: 嗯嗯嗯，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0: 那个肉是裹满，然后一咬吊渣的那种。
1: 没错，没错。
0: 现在那个吊渣饼就是一个很厚的饼，
1: 对，
0: 然后轻轻刷一层酱，嗯、然后呢就裹香肠、什么鸡蛋。哎呀，我就觉得就跟吃馒头一样，
1: 就
0: 不是我们想吃的那种。我们想吃那个吊渣饼，就那种酥脆的烤的。
1: 是。再比方以前我们说哇，那谁家饼子特别好吃，需要上班的时候。带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啊，几个人分一个饼觉得很爽。
0: 以前咱们单位楼下那个饼子印象
1: 非
0: 常深刻，非
1: 常窄窄小小的一个小巷巷里面，
0: 对，广线街是吧，边上那个小、小门脸，
1: 那是银行旁边是吧，
0: 对，银行旁边，银行旁边
1: 是工行是吧，
0: 对，工行旁边，哇塞，那个、就是他换好几拨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我们说哎这个怎么这个不好吃了，哎这个里面有点异物、你还记得吗、就吃到那个里面有什么头发呀什么的，哎呀，就这个时间段说这个不太好哈，就影响大家食欲。
1: 对。
0: 然后呢，雀麦说吊渣饼一般是椭圆形的，好，对，就是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椭圆形，就是很酥脆烤出来，然后上面肉很多的那种。但是现在就是那种推着小车的吊渣饼，都是那种厚饼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个馍一样的，然后摊了一个厚饼，然后轻轻刷一层酱，是软的。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吃的是脆的，我不知道雀麦你吃的是哪一种啊？
1: 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跟类似，比方说我们买锅盔一样，直接买一个，直接拿走就可以了，不需要加任何东西。而现在好像说为了就是那个收益的最大化吧，就会开始加东西了，
0: 是
1: 三碗五啊。
0: 然后以前我们还吃烧烤，是不是
1: 烧烤？对，
0: 记得在哪里吗？
1: 关庆也吃了吗？咱们在、铁锅居的旁边。
0: 哦，对对对，
1: 吃烧烤了。
0: 对、吃过好多回烧烤，因为那回我们都在户外搞活动，晚上就是、
1: 然后铁锅居的对面咱们的涮牛肚去吃了吗？也吃啊。
0: 哎，
1: 那个姐、人很好，
0: 所以那就不开门了都。那车站街的饭店都不基本不开门了，除了鸡公堡还在。
1: 那曾经那个涮牛肚的再上坡走一家六子烧烤，
0: 哦，
1: 还记得吧？
0: 对对对，那
1: 也
0: 吃过。
1: 地方对。
0: 对，然后雀麦说一层一层脆的，对，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吃的是同一款，
1: 应该是同一款的。
0: 咱能不能出一个这个脆的吊渣饼啊？
1: 各位有没有发现哪儿的是脆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是的，然后大家可以来聊十年前的饭店，还有哪些饭店是还开着的？十年前，
1: 嗯嗯嗯。
0: 哎，我们一起吃过那个家乐串串吗？
1: 家乐串串， 没有
0: 芝麻酱的那个，
1: 没有。
0: 没有，
1: 你说的是建设路
0: 那个
1: 北外环
0: 那
1: 个，现在还在那儿开车吗？
0: 开着应该是、
1: 他们家除了有这个还有冰粉儿。
0: 对，但其实我以前没有太吃过冰粉儿，大部分就吃那个串串。
1: 对，以前的时候说吃串串，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去平阳北街的夜市那边也有说什么是串串，类似的，
0: 是
1: 麻酱一大锅，然后就吃。
0: 对，
1: 好多时候我爱喝那个汤吧，那汤还喝很多啊。
0: 嗯，其实我们以前吃过更多的是工作餐。
1: 对。
0: 对吧，
1: 太多了，
0: 就是要么就是加班，然后在那个门小门脸儿，广天街我们单位的广告部小门脸儿，然后点个外卖，是吧，然后后来就是在户外，在姚庙这边吃一些工作餐，
1: 然后
0: 去各县，
1: 对，然后再比方说我们不往北边走了，我们往南边走的话，回家土菜馆，
0: 哎，
1: 是你推荐的，当时好像
0: 是吗，
1: 好像是你说油饼随便无限畅吃，
0: 哦，
1: 是，然后吃个鱼，
0: 对，哇，好多好吃的。然后去麦说吃货果然很研究美食。
1: 还有那会儿的时候，那个青石街老四川，咱们也经常去。
0: 对，老四川。
1: 后来只不过是换老板了，
0: 是，
1: 味道有点变化，
0: 又换了好多好多届老板。
1: 是的，就是会发现，就是味道也会有变化的。
0: 没错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今天中午吃点啥呢？这个时间段应该还在路上是吧？这工作日大家比较繁忙，那接孩子啊，或者是这个，有些单位可能就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有些人就会在食堂解决，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们自家食堂的这个美食哈。有朋友就会有一些这个咬文嚼字，之前有朋友说今天中午吃啥，吃食堂，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能把食堂吃下，你的嘴有多大啊，就很幽默哈。那我们幽默的朋友都在哪里，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实时互动哈。与此同时，我们最近几天的直播当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主播，如果此时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留言。
1: 是的，
0: 此时呢市区道路还是在一个五高峰的阶段哈，我们了解到一些路况信息，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你此时出行路段如果有及时路况，比如说有交通事故有需要提醒的，可以直接拨打20399620399，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那目前了解到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西大街目前交通还是比较堵一些哈，是有点排队等候的，大家注意这边有人行道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间断性的等待情况哈，双向车多等待。朝天二南街目前交通流量大，解放西路应该是中心学校附近，东向西通行压力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贡院街南街小学附近，体育南街附近交通流量比较大，据说体育南街车多是因为遥乡学校有一部分是南街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是在遥乡学校放学的，他们是两个校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边就是会出现车多，以前我们会说怎么就是不太懂啊，有这个南街小学家长跟我们说是因为有一些是高年级是在遥乡学校这边来放学的。
1: 再来关注目前在东关小十字出现双向车多，迎春街的话呢在这个东关学校门口也是双向压力非常的大哈，还有在北边的话我们就车站街这边以及在广宣街的北口的方向是双向车多，财神楼也是车多的。那么在建设路南口出现由南向北的压力很大，然后在北边的话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来自北边其他情况还算不错啊。
0: 好的，那这是这个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路况信息。雀麦说放学时刻交通压力大，对，总结得很好。这个上学和放学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直播中午直播也是暑期的时候哇这个12点左右都是人在聊留言互动，11点没有人然后这个等开学以后12点左右就没有人互动，都在忙碌中。好的，送上好听的歌，也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

0: 时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沟区政府新100米。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
6: 你这是说什么呢？
5: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6: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5: 对，
6: 就是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5: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6: 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5: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6: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5: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6: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5: 不得不说哈，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6: 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5: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呀。
6: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 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5: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6: 不过这个同样

0: 像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 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 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呀、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它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哎，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分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eldo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 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 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0: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 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 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两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1: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 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1: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得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Jelly Cat 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0: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 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1: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1: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0: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1: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0: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1: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0: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1: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0: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1: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那这位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戴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0: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1: 还有咪奶奶、哎、她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他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0: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它根本睡不着觉。
1: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
0: 嗯，
1: 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耶蒂

0: 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1: 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时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0: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0: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1: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0: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1: 特别开心哈。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 Bale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0: 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 RA 这个字， RA 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1: 拼音
0: 日乌啊RA。
1: 再来看一下一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他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0: 嗯，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还有太子殿下，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1: 啊。
0: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1: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0: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1: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你是不是用语音翻译器翻译下来的呢？特别感谢你跟我们的互动啊，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原文背诵了。
0: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啊、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啊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新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哦，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6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也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1: 嗯，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0: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1: 我知道福宝。
0: 哦，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哎，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大女主的故事。
1: 她是个人物啊？
0: 当然了，
1: 我以为是熊猫的名字呢。
0: 嗯，她是一个集优雅智慧于一身的女性，而且她打马球还打得可好了，
1: 怪不得 Damon 这么喜欢她呢哈。再来看一下大嘴蛙，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吴磊的头像的抱枕，已经12年了。
0: 别说啊，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你抱着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1: 哎，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0: 哎，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 喜欢的够早的，
1: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0: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1: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

0: 台球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0: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1: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0: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1: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0: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

0: 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8: 哦，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7: 啊，
8: 凌晨一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7: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8: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他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7: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8: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7: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8: 啊、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7: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8: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7: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8: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
7: 嗯、
8: 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儿。
7: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8: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

0: 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1: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
0: 嗯，
1: 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0: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1: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他的收藏的。他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0: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1: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那么快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0: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1: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0: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1: 你想啊，你脸上要是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1: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0: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0: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1: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0: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1: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0: 那怎么带出去呢？
1: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包改成一些小挂件。
0: 嗯，
1: 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0: 哦，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墙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1: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0: 嗯，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1: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啊。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0: 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1: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0: 嗯，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1: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2: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宇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1: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 PO 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

0: 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1: 嗯，这只小鸡呢叫敦敦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啊。
0: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1: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0: 嗯，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顿顿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1: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0: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敦敦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1: 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0: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1: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他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0: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1: 嗯，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娇智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0: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1: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
0: 啊，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衣搓到了毕业。
1: 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0: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1: 做搭配的，是吗？
0: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1: 没想到
0: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1: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0: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阿贝贝。
1: 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0: 好好好，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1: 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0: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1: 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
0: 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某
1: 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0: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1: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

0: 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儿。
0: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

0: 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一，魏晋善待。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病死了，但是从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一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十二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了，西南地区处在西晋的统治之下，但是东南方的孙吴还是没有正式投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皓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十一月，公元279

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户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次年三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5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的，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诸子上幼，而继位的司马衷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皇帝，他就是晋惠帝。惠帝即位不久，天降异灾，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而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有粮食吃吗？有人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晋惠帝若有所思，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就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
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是太子司马昱却聪明英武。司马昱并不是贾皇后所生的，因而贾皇后非常的畏惧。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公元300年，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同、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贾皇后。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为晋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了。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对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的损失，兵民死亡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默读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尽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
正式称汉王。

打出了反晋的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蒲子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最终才击退了匈奴军队的入侵。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则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了10余万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西晋的官员百姓多达3万多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其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年，刘聪在首都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当时座上的羽民、王俊等西晋的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纷纷痛哭流涕。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民等10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

0: 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一，五胡十六国。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就散居于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却并没有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压迫，因此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的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之中积蓄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

0: 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16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的领袖。李特率领流民进入到了巴蜀之后，由于晋朝逼迫流民迁回原籍，所以镇压流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流民与朝廷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2年12月，公元303年，李雄逐走了益州刺史罗尚，攻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2年改成皇帝，建都平阳，以汉作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到北魏太延5年，公元439年消灭北凉的这136年期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胡16国。而以晋太元8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16国的建立过程 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陈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梁、南梁、西梁、北梁、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中。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也在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狂暴屠杀、劫掠、漫无休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交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其不安定。二，偏安的东晋。西晋末年，有许多北方的汉人因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乱而带来的痛苦，于是纷纷举族迁到了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为建武，史称东晋。建康在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司马氏就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比如著名的王导，王导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39年，他字茂宏，是琅琊人。王导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历任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但是这在东晋则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作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劳动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形成了主威不术、臣道专行的门阀政治。但由于大批北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 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保障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三，淝水之战。北方少数民族在互相攻伐和兼并之中，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渴望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而前赵的将领石勒称刘聪死后内部混乱之际，迅速占领平阳和洛阳，他定都相国，自称为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对峙。石勒建立的赵史称后赵。两个赵国立国不久之后，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最终战胜刘曜，使得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归到了后赵的统治之下，形成北方地区局部统一的局面。但是没多久，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建立了前燕。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符弘和符建父子也成后赵政权内部混乱而自立称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作为中心建立了前秦。符建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符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能，符建的侄子符坚于公元357年杀掉符生，取而代之。符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在登基之后，符坚先后消灭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又一次统一。于是南下征服东晋、统一全国就成为符坚由来已久的愿望了。统一北方之后，他愈发强烈地想要南征。而此时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是时时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双方之间注定会发生一场交锋的。在前秦建元19年8月，公元383年，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的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在战前，秦军号称百万之众，实际的兵力是87万。史书上说，秦军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是志在必得。而当时东晋的实力也不可小视，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而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之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化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爆发之后， 苻坚的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和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扎在东岸。东晋和前秦的军队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就以前秦军智阵过前，不利于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芙蓉稍稍撤退一下。芙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晋军则利用前秦军队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芙蓉。最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的军阵后方大声呼喊，秦军战败了，这一下子就使得秦军大乱，全线崩溃，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胜利。四，东晋的灭亡。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的军队也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的版图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实际的指挥者，屡次受到褒奖，而谢氏子弟也因为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控制朝政，代替了谢氏家族。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是他专擅朝政，事倾天下，史称彭守昏日，政事多缺。其掌政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在晚年的时候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称他酒醉的时候联合朝廷大臣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命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司马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司家奴作为兵，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普通民生则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强的门下作为奴隶，所以阶级压迫非常深。司马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所以就立刻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农民起义，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孙恩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而就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司马元显心存不满，所以他借孙恩起义的时机将江、京、雍三个州全都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 寻机来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

0: 孙恩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谴责和讨伐桓玄，而桓玄也传习四方起兵反叛。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的主帅刘牢之，使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司马元显阵前被俘，所以桓玄就顺利地进驻建康了。他处死司马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黜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而大肆屠杀北府将领。刘牢之、孙吴忠等北府宿将相继被杀，因此也埋下了北府兵余部进行反扑的种子。第五节，对峙中的更替，北魏崛起和刘宋的建立，公元398年至公元420年。淝水之战是16国时期北方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了，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斗争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之中逐渐崛起，不但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进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却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是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非常不明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推翻了。北府兵将领刘裕由此踏上了帝王之路。北魏和刘宋南北对峙，互相攻伐。一，北方的分裂。淝水之战战败之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是四处逃逸。回到洛阳的时候，只剩下十多万人了。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北方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之间互相攻伐的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都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1: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对啊，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对于电影来说，1994年是可以彪炳史册的，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

0: 很多的中外经典作品。1994年也是影史的奇迹之年，全世界的影迷膜拜的这一年。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这一年诞生的中外经典作品，但是有一部呢不得不说，那就是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6项大奖的《阿甘正传》。 Miracle happen every day， 奇迹每一天都在发生，这句话就出自影片《阿甘正传》。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阿甘正传》的故事。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作者是温斯顿·格鲁姆。这部影片拿到了9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导演等等6项大奖。他通过对一个存在智力障碍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的重要事件做出了一个呈现。阿甘在影片之中被塑造成为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重情，那么他也是美国当年最卖座的电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他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弗瑞斯甘的脚下。阿甘把他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
1: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呢。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2: 我的脚疼着呢。
1: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他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我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名字，用的是南北战争中一个将军的。
0: 阿甘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腿带箍的经历，带着它才能把腿矫正。
1: 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创建了信奉白人至上的3K 党。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像幽灵似的骑着马到处乱窜。他们甚至给马也套上了床单。我的名字 Forrest Gump 就是这么来的。妈妈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0: 比如阿甘带着腿箍的脚不小心卡在了铁栅栏上，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妈妈告诉阿甘一些影响他一生的道理。
2: 再比大腿，这样才行。好，好了，行了。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弗瑞斯。如果上帝想让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所有的人都戴上腿箍。
1: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明白。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有不到2里地，那属于格林堡县。自打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是过路人，有从摩尔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利来的。我和妈妈就是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妈妈确实很精明。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弗瑞斯，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0: 阿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一个闭塞的小镇，他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然而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性格

0: 坚强的女性，她要让儿子和其他正常人一样生活。她常常鼓励阿甘，她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她自强不息。而上帝也并没有遗弃阿甘，他不仅赐予阿甘一双疾步如飞的飞毛腿，还赐给了他一个单纯正直、不存半点邪念的头脑。在上学的校车里，阿甘和金发小女孩珍妮相遇，而珍妮是一个受父亲虐待的女孩。从此，在妈妈和珍妮的爱护下，阿甘开始了他一生不停的奔跑。有一次被同学们欺负的时候，阿甘为了躲避同学的追打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看到他健步如飞的奔跑，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并且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
1: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2: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1: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养生了，朋友们，最近身体好吗？进入秋天之后哈，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特别是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哈，因为早晚确实变凉了。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其实提到秋天，大家也知道是养生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时节嘛。那秋天咱们重点的是养哪方面呢？咱们吃点哪类的食物呢？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秋天呢，咱们一起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银耳啊，还有这个银杏这个银杏啊等等的，就这种呢，它偏白色的一些食物啊，莲子啊，它其实在秋天呢，对我们的身体保养都非常的有好处。当然，今天不是卖。

0: 货哈，为什么说这些油对我们身体好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聊一聊。咱们老说秋天养生的时候得吃点这些白色的食物，这些食物它神奇的药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副主任中药师卢爽老师，欢迎。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我们秋天一起吃点白啊，刚才还说跟大家一起喝一杯的，今天呢咱吃点哈。嗯，昨天晚上是喝红的，今天是吃白的，你看看咱这个是不是日子越过越滋润呢？那秋燥的时候啊，我们说吃点这个白色的食材会成为养生的首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
1: 因为到咱们这个秋天啊，一个是咱们中医药呢强调的是一个天人相应，
0: 嗯，
1: 秋季呢它主要是燥，它容易伤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咱们这个五脏有肝心脾肺肾，
0: 嗯，
1: 五脏里有四个脏器都是不与外界联系的，但是咱们的肺呢，它就是主呼吸的，它跟外界是联系的，秋天燥气一起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说呢，咱们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色的食物，它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哎，白色为什么就是智慧了呢？是因为呢，你看这个白色在五行里，它也是跟金、跟肺，它是一个对应的。所以说呢，白色食物啊，它本身呢具有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啊，像刚才乔乔说什么山药啊，哎，百合莲子啊，咱们这些、
0: 哦，
1: 它本身可以帮助咱们肺气的一个宣发，它呢又可以这个滋阴润肺，哎，所以呢，在咱们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可以以这个什么呀，叫以色补色，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叫取向比类。
0: 嗯，
1: 就像以形补形，大家非常好理解，是吧？
0: 嗯嗯嗯，
1: 所以它也是这个以色补色，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硬给它对应上去，它是一个基于长期的实践来总结的这么一个规律。嗯，
0: 对，所以呢，在秋天这些白色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里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就是像山药啊、百合、莲子、银耳这类比较常见的这些白色的食物，而且呢，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把它组合起来，早晨一起煮个粥啊，
1: 对
0: 啊，或者是做个豆浆啊，或者做一个小甜品啊，也都比较合适的这类。还有哪些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这些，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们放到后面慢慢来讲，一点一点的来分享。就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呢？就这个颜色，
1: 你像这个咱们喝的这个杏仁霜啊，杏仁儿，
0: 哎，杏仁美白特好是吗？
1: 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润的作用，而且呢，杏仁本身呀，它也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你像它可以止咳润肺。它可以这个润肠，就说它这些润的作用，在咱们秋季皮肤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帮助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所以它美白效果很好。
0: 哦，因为网上有一个特火的叫七白饮，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反正就其中它最重要的就是杏仁儿。
1: 杏仁儿
0: 啊、但是杏仁儿就我打小喝杏仁露，那个味道我不太能接受，就它那个味儿都是这样，是吗？
1: 还真是，因为有这个，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对这杏仁儿的这个
0: 味道，
1: 他很难接受。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杏仁儿我也是，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杏仁啊，在咱们中药这个应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苦杏仁。苦杏仁呢，它本身呢，它有一种这个物质啊，叫什么？叫氢氰酸，还有呢苯甲醛，它对咱们这个呼吸的这个呼吸中枢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所以它止咳平喘呀，效果非常强。像咱们小时候喝的有那种药水啊，就是那种杏仁味儿的。
0: 哦，对对对对，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特点，也算是它的一个毒性，所以咱们要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在药典里都是有限量的，哎，它甜杏仁呢，它的这个润燥啊、滋阴的作用偏于这边。它要真正说这个止咳平喘，是咱们要用的苦杏仁。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它名字虽然是都叫杏仁，但是呢，它这个甜和苦，其实呢，它的方向、它的效用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苦杏仁，我就想起来安陵容了。安陵容去世之前、死之前，不就吃的是苦杏仁吗？
1: 对对，
0: 就一个一个吃这杏仁。所以现在每次说到吃杏仁啊，我这个都。 哎呀，胆战心惊的，原来它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七白银，我没有查啊，它、嗯、我既然它是对皮肤有好的效果的，那我估计它应该就是甜杏仁儿、嗯。
1: 对，
0: 哦，
1: 对，
0: 啊、哦。杏仁儿，哎，这也是白色的食物、嗯、也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哈。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主要说它了，因为它这个确实味道比较奇怪、
1: 嗯、
0: 有一些朋友是接受不了的。那我们就说一些这些，你看这个山药、百合、莲子、银耳，其实它本身都没有一些特别的味道，
1: 嗯，
0: 和其他的东西都比较能搭配，除了莲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1: 涩吧，
0: 对对，涩味儿啊，但是其他的你看像银耳啊、百合、山药，它基本上没有特别独特的或者是那种很相冲的味道，
1: 嗯，
0: 和其他的食物适配性也比较高。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说这个比较大众一点的哈。嗯，哎，我刚才说了白色，我们朋友有发来，还发来鼻涕，就是
1: 鼻涕也很好
0: 啊。对对对，也特别的润啊。嗯，还有这个啊，梨，对，秋天吃梨。
1: 哎，这个秋天吃梨啊，
0: 嗯，
1: 我想到了一个最近我刚用过的一个小方子，梨和谁？和川贝。
0: 啊、
1: 哦、嗯，川贝也是这个白色的
0: 啊，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梨和川贝就把这个梨啊削开一个盖儿，然后呢把里边这个核给它挖掉，把核挖掉，然后川贝呢用五克的川贝给它碾碎了，
0: 嗯，
1: 搁里边。水开以后蒸15分钟，连那个梨仁儿带川贝都吃掉，它的止咳效果特别好，尤其是这种虚咳、久咳。
0: 哦，就化痰呢，能化痰吗？这个
1: 啊、可以化痰。
0: 哦，那这挺好的、嗯。我最近就是有点这个嗓子的，
1: 我感觉好像你就有点
0: 对对对、
1: 哎、入秋这种嗓子不大舒服，
0: 是干啊、嗯然后呢可能有点痰，嗓子不利就不舒服。
1: 对，对
0: 啊，哎，我提问一下大家，大家见过川贝吗？其实我真的是今年才真的见到过川贝，以前小时候不都喝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吗？
1: 嗯
0: 啊，这个就觉得这个川贝这个东西就好，这个名字好熟悉啊。但是我第一次在药店里买川贝，也是今年春天嗓子不舒服买川贝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倒出来一部分，我说我要的是川贝，他说这就是川贝。我川贝难道不应该是那种片状的吗？不是，它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像黄豆那种感觉差不多，但是它是白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也不是纯白，不是洁白哈。
1: 对，
0: 米白吧，
1: 米白，
0: 米白。
1: 对，
0: 就这种，我说川贝就是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哈，它好像就是那种很大只、很大个儿的，它怎么就跟那个豆子一样呢？他说这就是川贝。
1: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特别好
0: 啊，
1: 因为很多人啊，他都认为那个大片儿的是川贝，并且有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应用的。因为呢在处方里啊，按咱们这个传统的处方应付写贝母，给的是折贝母。
0: 折贝母是什么？
1: 对，折贝母就是你说的那个片儿。
0: 哦，
1: 它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原生态啊，它就是那个外形其实跟川贝啊也算相仿吧，质地也是相仿，但是它要比它大好几圈啊，直径大概得到这个2-3厘米吧。然后呢那个呢又叫什么呀，我们又叫做大贝，又叫做象贝、啊、就是大象、
0: 哦、
1: 动物园的大象那两个字、
0: 哦、
1: 啊，大贝和象贝。这个折贝啊，它跟川贝它也是可以这个止，也是可以这个清热止咳呀，这些它还有一个功效呢，是散结。
0: 嗯，
1: 但是它是散结作用更强、
0: 嗯、
1: 咱的川贝就是清热止咳的效果更强，而且川贝现在呢，因为它特别不易得，
0: 嗯，很贵，
1: 很贵，
0: 很贵，很贵。
1: 为什么很贵啊？嗯、它实际上一大株啊，底下这个结出来的鳞茎就是那么小。
0: 那它是果实吗？
1: 它是它的鳞茎根，
0: 根啊，是它的根，
1: 根那一块儿、
0: 哦，
1: 哎，根那一块儿，它等于是这个小的下边有一些须子是它的根，它这个小球有点像百合。
0: 哦，
1: 哎，有点像百合，咱把百合缩小多少倍这么去想，
0: 嗯嗯，
1: 它这一块鳞茎就是它的药用部位、
0: 哦、
1: 它在地底下长的、
0: 哦、
1: 哎，然后现在呢你看哪种最贵啊，松贝最贵。松贝有一个诀窍，我在给孩子做这个就是这个梨盅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也发这个照片，因为我好发一下小红书什么的，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不是川贝，
0: 就买错了，
1: 而很贵，他肯定是当川贝买的，就是渠道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直接从这个医院买出来嘛。这个川贝啊，最好的叫松贝。松贝什么样啊？怀中抱月，它是两个瓣儿，
0: 嗯，
1: 大瓣呢跟这个小瓣是抱在一起的，一边高，而且它还能坐得稳。大家要记住什么呀，叫怀中抱月，坐得稳。这个就肯定是川贝，错不了。但是后期呢，因为川贝它有很多来源，其中一个来源呢，它的那个就现在因为从2015年的药典啊，它会要求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某一个含量其实代表不了整个药效，但是总得有个标准吧。所以呢咱们这个人就要求得测这个含量。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来源的，它的那个含量更容易达标，所以现在呢用那个比较多。但是这个对半的好多大众分不清楚，尤其是跟那个小平贝啊或者什么的就容易混淆。小平贝很便宜
0: 哦。那您说的这个它是药效更明显一些的是吗？它的含量是更，
1: 它的就是说它测的那一个含量它更容易达标
0: 哦。明白。对，咱们得严谨的来告诉大家。
1: 对，因为咱们药典也不能，尤其是咱们这个中药，它是有这个植物是有多样性的，有复杂性的，它很难说我只用一个来代表说完全就行，但是总要有给一个标准嘛。所以就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川贝，你就认准一种，因为这俩在价格上相差无几，只是松贝会再贵那么一点点。你就认松贝，它是最好的那个来源。怀中抱月，坐得稳，你搁在桌上它不倒。OK， 这个就是那个松贝。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发的这个是川贝母。
1: 对，
0: 这个
1: 就是川贝。
0: 对对对，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如果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它有点像薏仁的那个感觉，就薏米。是吧，它有点像薏米。
1: 就是这位朋友发的下边的这个，就是他那个怀中抱月，大瓣抱小瓣，就你把它拉大在那个植物下边。
0: 看到了看到了。格威龙发了一张图片哈，这个还有一个横切面，能够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大瓣抱小瓣，还能坐得稳，它的这个特点给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对，这个确实，我记得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得100多一斤，都没有一斤，反正就是几克，我记得买了一点点，反正就花挺多钱的。
1: 是
0: 得好几十，我就买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手掌都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人家也跟我说说你那个也不用放很多，你就少放一点，
1: 对对对，
0: 就行。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哈。川贝其实也这个季节很适合吃的，
1: 很适合吃啊，尤其是小孩子呀，或者咱们这个对口感有要求的，它很容易失口吧，
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儿，
1: 没有。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山药吧。山药就是健脾。这个然后也是补气，是不是也比较好呢？山药。
1: 对。
0: 它还有哪些功效？
1: 山药啊，它有一个这个山药怎么着，它是性平味甘。而且山药呢最早呢是这个在哪儿啊，它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咱们知道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它是分成这个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一共是365种药，120种是上品，120种是中品，125种是下品，这个山药就是上品。因为山药呢，它本身它是归什么？归脾、肺和肾经，所以它又能补肺，它还能什么？能固肾，然后还能益脾，养脾胃。你比如说老人吃了，它就是一个这个固肾养精这么一个作用。小孩子吃了呢，它就是健脾开胃。而且山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在咱们这个就是山上长的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根儿啊是特别深的，深入这个土里。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嘛，深入土里，它在这个土里吸收的这个土气就非常重，也就是补脾，土和脾是相对应的，它补脾。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粘液脂，它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它对肺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山药最有意思是什么呀？山药它是属芋科的属芋，原来它就叫属芋。后来呢，在咱们这个唐代啊，唐代第九个皇帝叫什么呀？叫赵曙。唐代的啊，唐代我想赵曙、李煜，应该唐代
0: 应该是
1: 李煜
0: 啊，
1: 李煜，李煜呢，因为要避这个皇帝的这个
0: 名
1: 讳啊，所以他这个他不叫属芋吗？他就只能叫属药了，这个芋就没了。 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宋代第五个皇帝叫赵曙。然后呢，这样他曙，对吧？他叫曙玉，不叫曙药了吗？曙也没了，这么着叫的山药。哎，所以这就是山药的这个名字，看着很卑微啊，但是也是避其锋芒。所以他到现在，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现在，他对这个哎，咱们补脾胃呀，哎，健肾呀，益肾呀，还有健脾呀，效果都非常好。
0: 哦，关键是他这个名字还真是，你看每次一听山药就挺土的，
1: 挺土的，
0: 土土的啊，
1: 对对对。
0: 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对，
0: 那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在古代，山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就发挥的是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注意到它，是不是？
1: 对。而且他这个山药有很多这个小故事，还说是曾经有一个这个军队被围起来以后呢，就是围到山里了，心想就是饿也饿死他们，结果他们在山上发现了山药，然后呢后来等到这个七天以后，觉得这人应该都饿得差不多了，开始围剿他们吧，结果好，个个是这个精兵强将，然后杀下来了。后来就特别不解，说你们在山上饿了这么多天，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啊？说我们发现了山上的一种药，叫山药。所以就是它的，为什么它的传说多啊？是因为它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0: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太适应的地方吧，就不适合的人群，山药应该。
1: 山药只要煮熟了。因为山药它本身它那个粘液蛋白啊，有的人对那个过敏。这山药直接拿徒手啊、去给它处理的时候，特别痒。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粘液。
1: 对，
0: 是那个粘液吧？还
1: 是
0: 它身上的那个须子呢？
1: 是那个粘液。对，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它这个粘液蛋白过敏的。
0: 但是滋阴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靠这些粘液蛋白。
1: 对，当它煮熟了，它就没有这种这个不良反应出现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0: 是，所以如果处理山药的时候，在家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不然的话它确实会比较让你的皮肤不舒服。

0: 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迎收听小小的昆虫引领我们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人类的创新力想象力正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别漂亮的女士，呵呵，也是常凌晓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常凌晓发这个信息联系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凌晓说我的爱人张悦啊，今天呢两个人也是一起和我们聊聊啊凌晓的新作《新

0: 昆虫记。先说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啊，这主持人好美，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穿了一个大毛衣，带了一个不灵不灵的那种这个毛衣链，那毛衣链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昆虫。然后我们来了一嘉宾叫薛小平女士，说哎呦主持人你看看这毛衣链漂亮，说这真好看。还有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呢，是我啊从去年开始就养蚕，去年也养那蚕挺好的，从清明节开始养啊，然后一直到它变成成虫蛾子交配然后产卵，今年我又养了，结果不知道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啊，这蚕啊买了两批，最后就剩一独苗啊，我就为这独苗担心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和虫的故事，小时候的现在的都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昆虫记，我现在拿到的呢就是新昆虫记，一共是九本这样一个套装啊，我自己看的挺来劲的。我们家闺女啊说，妈这不是给小孩写的吗，你怎么看的这么来劲啊。其实我挺喜欢昆虫，但是这本书还是填补了我很多空白啊。这本书收录了上百种昆虫，2000多个知识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啊，而且特别轻松，特别愉快。说说吧，作者啊。
1: 行，其实这个这套书叫《新昆虫记》，其实这个在我理解啊，其实应该算叫做《昆虫新记》。
0: 嗯，
1: 这是更，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咱们这书的这个主题哈，因为现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致敬法布尔嘛。但是这书其实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其实确实，因为这次这个书中收录的知识点很多都是这个跟咱们这个昆虫学最新的前沿呀、最新的这个理论发现呀等等的相结合的、很多都是首次的这个作为科普的形式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所以还有很多新的这个独特的点。
0: 举个例子呢，
1: 比如说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咱们老说这个蝴蝶蛾子啊怎么区分呀，好多方法，比如说看触角啊，它是白天出来晚上出来啊，看它的翅停的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子谁是蝴蝶。但其实近些年呢，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新昆虫记中呢也引用到了。对，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普的概念，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分出谁是蝴蝶谁是蛾子，这其实意义不大了已经。
0: 我记得上次林晓来还说了一个，就是破茧成蝶。
1: 是的，
0: 咱们说这个不太准确，
1: 不太准确，对。
0: 那现在准确吗？
1: 这本书里其实也写到了，因为咱们大多数蝴蝶其实不做茧的，只有一类蝴蝶叫绢蝶，因为它生活在高海拔的山上。当地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薄薄的茧，让自己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只有这类蝴蝶是做茧的，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说是破蛹成蝶。
0: 破蛹成蝶
1: 是吧
0: ？这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啊。我们说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那么我拿到这九本，我给大家说说这些主题都是什么啊？摇滚巨星诞生。这一听就是鸣虫了，
1: 对，就是会发声的一些昆虫，
0: 蝈蝈啊、蛐蛐啊什么的，是吧？
1: 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就不限于这些鸣虫当中的嗓门特别大的，
0: 不限于鸣虫嗓门特别大的，
1: 对，就是昆虫中的大嗓门。
0: 那咱们没把它纳入鸣虫，
1: 没纳入鸣虫，但是纳入到这本摇滚巨星当中了。特别摇滚。
0: 是您说的是寄鸟吗？
1: 不是，这本书中介绍一类小虫子叫做华春。华春这类，对，是生活在水中的春类昆虫。什么是春？就是咱们说的臭大姐。它也是春。那么这类春呢，它通过摩擦身体啊，能发出高达99分贝的这个声音。
0: 99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1: 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如果放大成咱们跟人一样大吧，相当于汽车喇叭狂摁的那个感觉声音了。声音是非常响亮的，但是它一个小昆虫能发出这么大声贝的声音已经是非常的神奇了。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想大嗓门想不到它。但这也是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0: 我再念叨啊，然后我们要说说这本书的就是由来，是吧？水下危险派对，我先念完了咱再一个个说啊。水下危险派对啊，这肯定是水下的昆虫了哈。毛毛虫消失事件，这肯定跟蛾子啊蝴蝶有关系了。终极猎手档案啊，这可能善于捕食的哈。机甲战士集结，
1: 大甲虫
0: 啊，敲甲类的哈。天才建筑师联盟，
1: 会造房子的昆虫，
0: 比如说蚂蚁啊、蜜蜂啊。
1: 对，
0: 黑夜里的追踪者，
1: 一些捕食性的，夜晚出没的。
0: 那破坏王来袭，
1: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些害虫了，
0: 蝗虫什么的。
1: 对，
0: 小心无敌恶霸， 鳄。

0: 就是饥饿的饿，
1: 饥饿饿，吃的多，
0: 哦，吃
1: 大胃口，
0: 嗯，其实这套书啊，和这个张悦还有凌晓的宝宝，他叫虫虫哈，
2: 对对对，
0: 有关系啊。这虫虫有一天看了本书啊，有感而发，带着一些小情绪去找爸爸了。来讲讲这段，
2: 嗯，好，这段换我来讲哈。嗯、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她就看我在看，然后她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他突然间又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他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他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他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审这么多书，给我带回来这么多他自己审阅的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上我呢？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吗？
0: 你看，灵魂拷问啊，
1: 灵魂拷问
0: 啊。对呀、啊，你这当时怎么面对闺女啊？
1: 当时无言以对啊，确实没有把带着她名字呀，人家说对呀
0: 啊，然后呢，就想着我要不要得写一本啊？要不是面对人家这小眼神是吧？
1: 是的，得做出点动作来
0: 啊，是就想着要给孩子写一本，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上次您来推荐的那本书还是文字很多的，叫
1: 《秒懂昆虫》
0: 啊，叫《秒懂昆虫》吗？是吧？
1: 是的，
0: 嗯。那这次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绘本了，
1: 对，主要是绘本形式、啊、图片非常的多，
0: 嗯，而且就是很生动很幽默，
1: 没错
0: 啊。那这次因为我拿的这个还是就是说量产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这个封套上是没有那句话 的,
1: 是的，
0: 实际上出版社为您定制了两套是吧？
1: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我跟出版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这个书已经马上就下车间了，因为都印刷完毕了，
0: 嗯，
1: 那当时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非常理解我心情嘛，就说既然孩子有这需求啊，还是得满足孩子的小小心愿
0: 啊，
1: 特意就加印了两套，印的是上面这个封套上写的是此书献给我的女儿虫虫
0: 啊，
1: 所以这两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0: 虫虫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呀？
2: 非常骄傲，然后非要把这个书带到学校去，然后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0: 看我爸是无比爱我，
2: 对对对，终于成了别人家的闺女。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那我们就是看这套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绘本就是有作者负责文字，还有呢是有绘者负责这个图画哈、啊。我发现我们的绘者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啊，他们有来自捷克的啊，有来自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啊、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好多作者，而且
1: 是的，
0: 这个作者，这些绘者，出版社是怎么联系的？比如说后期，比如说他们画好了这个昆虫的样子，凌晓都满意吗？
1: 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作者他们画的这个昆虫的形态，就是其实挺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把昆虫的特征也抓住了，然后也能表现的比较的可爱一些啊，比较拟人化。就后期就最后这个最后审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像细节上的精雕细刻了吧。有些特征可能是绘者为了出于这个拟人化的考虑，可能有些特征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科学性为主，所以又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又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0: 对，因为常凌晓还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
1: 对，
0: 你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吧？
1: 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但其实他昆虫的六条腿都长在他的胸部，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他这个形象做了一个调整，没想到他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0: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1: 其实这书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作者写的是我，但其实这个出版社的很多的编辑啊，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艰辛的劳动，他们要整理资料、搜集资料、联系画手等等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书算是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成果，不是我一人独享的成果。
0: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关于这个书的表达方式，他用了第一人称，就每个虫都是我。我自己，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哈、这个是编辑自己后来自己定的一个。
1: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写稿子还是以这个就是平铺直述吧，相当于比较就是从他的这个说事儿，就简单说事儿。但是他们这个编辑进行润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了。就是以第一人称，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可能年龄比较小，如果看第一人称呢，可能更有代入感，更好接受一些。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其中的一本，就是《新昆虫记水下危险派对》啊，他说到了蜻蜓，还有当然蜻和蜓也不一样，是吧？
1: 没错，之前咱们节目中聊过这话题。
0: 对，
1: 是。
0: 要不您再说一遍蜻和蜓是有什么区别吧？反正这玩意儿也记不住。
1: 可能估计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可能都有的，能记住了哈。那这个蜻和蜓，其实我们从外观上也挺好分的，一般蜻比蜓要小一些，蜓都是头大，而且蜻的它的这个腹部啊肚子是比较宽扁的，而蜓的肚子是比较这个竖长的，比较窄的，当然有特例哈，也有比较大的蜻，比较小的蜓，然后具体特征呢还要看翅膀上的一些特征，对，但是直观上呢，我们从这两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0: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和蜻和蜓都挺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夏天去这个河边啊，叫豆娘是吧？你看写到豆娘的时候。就用第一人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豆娘，不是蜻蜓，我也喜欢在水边飞来飞去，人们总是把我当成缩小版的蜻蜓，其实我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我叫豆娘啊！别看我一副纤弱的模样，我也是个吃肉的昆虫，不过我只吃蚊子之类的小昆虫。哎，这旁边还画了一个，就是姐妹时间，就是豆娘长得细不愣登的，四只豆娘坐在那儿一起哈，像泡吧一样，是吧？
1: 比较优雅感觉
0: 啊，都非常的优雅哈，平平停停的样子哈，那么底下还有一段也特别有意思，我在这儿也考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昆虫的幼虫往往和它不叫一个名字，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啊，有一种就是能在水上走的、水上飘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1: 你是问听众吗？
0: 我先考考大家，就是蜻蜓的幼虫叫什么？那个幼虫叫什么？就是能在水上飘的，然后它那个六个腿都特别平展，
1: 对，
0: 在水膜上嗖嗖走，那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大家其实现在都管叫这个水螟
0: 啊，水螟，
1: 对，那个字就是苍蝇的蝇，去掉虫字旁。
0: 哦，
1: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昆虫圈吧，尤其是搞这个春类昆虫的，他们进行考证啊，发现这些字其实读猛。因为这些字呢，是源于它的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其实大家很难想，很就是说见到水螟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向前前行嘛。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把它叫水螟。
0: 水螟。
1: 对，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0: 古字哈，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螟。
0: 哦，水螟哈。那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蚸，上面是一个万，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放一个足，这个蜻蜓的幼虫是吧？
1: 是的。
0: 我们看看啊，就这一段，它就挺有意思的，很能代表这个书的话语风格、语言风格。然后我们说到蜻蜓的幼虫叫水蚸，这个豆娘的幼虫呢也叫水蚸，它们都在水底下，小时候哈还没有成虫之前，它坐在水底下，然后底下就画了一幅两个水蚸见面了。你看它们都叫水蚸，大一点就是蜻蜓的宝宝啊。和蜻蜓一样，我小时候也叫水蚸，但是与蜻蜓的稚虫略有不同，它们的稚虫身躯粗壮，没有尾鳃。然后而我们在稚虫时期身体细长，有三个尾鳃，我们利用尾鳃呼吸，顺便用来划水。它这尾巴上是有鳃的，是吗？
1: 是的，有三片像船桨一样的东西。
0: 哦，还可以呼吸。
1: 对，
0: 还可以提供动力。
1: 没错。
0: 哦，你看这两个水蚸见面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对话，然后旁边有一个对话是泡泡，这个蜻蜓的这个宝宝说：“你怎么也敢叫水蚸？” 啊，然后这小豆娘说：“咋的？你有意见吗？”这里面有充满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哈。
1: 是呀。
0: 啊，凌晓就是平时说话就挺逗的吗？张悦？
2: 对对对，平时就比较幽默风趣。
0: 你为什么说？

0: 的时候铃响都响成花了。
1: 感觉肯对我的肯定。
2: 对对对，
0: 平时就挺逗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平时处事很逗，因为他平时也会像一些，
0: 我怎么听着不像夸他了？
2: 因为他平时不仅就是平时处事风格吧，然后加上平时如果他去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上课嘛，也会给小朋友一起上课，就他整体上课的风格也会很有趣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偏向于知识的内容，然后他大部分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编一个故事之类的，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接受、
0: 哦、
2: 然后这个事情
0: 就是让孩子感兴趣，这事很重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这小小虫长林小是很自信的，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哎，我那天跟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聊天、嗯、他跟我说，他说耕与养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虽然我们现在不农耕了啊、
2: 嗯嗯、
0: 但是你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说你和动物家里的猫猫狗狗甚至是小虫子、
1: 嗯、
0: 有个互动，其实对你的心理是一个按摩，你需要这个。
1: 是的，没错。
0: 是吗？我就看着那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
1: 嗯、
0: 用蚕食鲸吞嘛，一口一口的、
1: 嗯、
0: 非常专注，那个声音啊包括它那个体态都非常疗愈的。
1: 对，特解压，有时候看吃东
0: 西。对，
1: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这位老师说的这话的这意思啊、
0: 嗯、
1: 其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养一些小虫子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吧。
0: 嗯，
1: 就是我会养一些比较的偏冷门一些小昆虫，就是我知道米老师家以前养过锹甲
0: 啊，对，
1: 很帅气。
0: 我锹甲这个养了一年好几个月呢，是长寿锹甲是吧？
1: 养锹甲确实是昆虫中的
0: 一般半年就死了吧？
1: 对对，一般我自己养不了这么长时间，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可能我会养一些就偏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0: 哦，蟑螂啊，
1: 对，这个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
0: 嗯，
1: 就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盘一盘
0: 嘛，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1: 哎，宠物那种，
0: 哦、
1: 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0: 是，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1: 对对对对，就这意思，有点很小众、很冷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有独特的点。
0: 哦，
1: 对，我会觉得就是想去观察它，想去了解它。
0: 哦，
1: 嗯、
0: 你看你就得娶张月，因为张月也是动物学的硕士，
1: 是的，
0: 深深的懂得你的爱。
2: 对对对，能相互了解
0: 是吧，并且志同道合，
1: 没错
0: 啊，
2: 包容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养的那些东西，我们家里经常每天晚上都有蟋蟀的叫声，然后扫着扫着地可能就爬出来两只面包虫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默默地把它捡回去、
0: 哦、
2: 然后有一次他在家里，因为他还养蛇嘛，
0: 嗯，
2: 然后他养蛇，有一次老鼠跑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妈就在我们家去的时候打开那个门，然后我妈说呀，这有一个老鼠，但我闺女特别淡定，我闺女说姥姥没关系的，那是米老鼠。
0: 不是啊，同时养了老鼠还养了蛇是吗？
1: 对，因为蛇食物是小白鼠嘛。
0: 哦哦哦哦，对，这是它的食物是吧？
1: 食物，对
2: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现在你看，虽然听见虫鸣，
2: 虫鸣阵阵，
0: 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虫鸣啊？
1: 啊，差不多吧，就感觉非常的田园风。
2: 最近吵的都睡不好，我决定晚上必须把那个独唱的蟋蟀回家给它整死。
1: 对，先把这个鸣叫的蟋蟀先干。
0: 我特别喜欢张月很霸气的样子，整死。
2: 对对对对对，太烦了。
0: 我估计你老公不会答应的。你们家还有独唱的呢是吧？
2: 对对对，他每天晚上唱。
0: 哎呦，这真是哈、啊，每天晚上唱。
1: 跟这睡在野外感觉很像、
0: 啊。可爱的小动物，它在某一个片刻曾经疗愈你，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特别放松，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这个新昆虫记，因为我们家全家还都挺喜欢自然、喜欢虫子的、
1: 啊，
0: 所以孩子喜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混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游戏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

0: 道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的扩大，
6: 发新生
9: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多地被爆出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12: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

0: 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剂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其实听了报道，大家能知道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生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养殖户，甚至在运输环节不法的添加。那么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这次曝光牛蛙的抗生素超标之后，大家会担忧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三文鱼，你不好好做的话，你也都是高发区，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很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 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

0: 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 8.5%。 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水产行业这种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呢，它是一般凌晨到货，清晨入市，这个流转的窗口期呢是很短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给常规的食品抽检和监管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作为科技新视点节目，我们希望关注就是有没有哪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能更快速更准确的来检测，不让这些抗生素超标的牛蛙等鲜活水产进入流通环节，就怎么能把它们卡住？
0: 传统我们在实验室，我们要确证确实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了，到用液质联用哈，这样来精确可靠。但是呢，这个完整的检测周期要十几个小时以上。那么就如您刚才所说的，牛蛙它的特点是凌晨到货，数小时内就全部就分销完毕了，你卖完再出报告的这个模式，你天然就很被动哈。但是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胶体菌的免疫成袭快检四子条这个已经特别的成熟了，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测早孕的四子一样的，它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 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啊，可能要10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哎，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3000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叶子连用再去符合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敌霸，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检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检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替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筑起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他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就养殖场的出厂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交易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是说他的就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而且就是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对科研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攻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的？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就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提高它的种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 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100%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它的免疫力，让它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啊，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它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让这个低密度生态养殖合规用药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1: 嗯，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的，但是在目前行业乱象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阶段，您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建议？因为消费者很难通过肉眼嗅觉去看这个生鲜食品当中的抗生素是否超标。
0: 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就是不必焦虑，一次两次偶尔的去吃到了这个超标的牛蛙，因为很少牛蛙能够当饭吃，很难达到长期大量摄入，是吧？那么最终的那个风险就通常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频数很小，就不会造成这个后果啊。但是呢，对于这个高风险人群，比如说是备孕的孕妇，还有小孩，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像这些人群，那么我就管住我的嘴巴，我就控制我吃牛蛙的这个频率，哎，我减少我的这个吃这些高风险的，除了牛蛙之外哈，有可能高风险的这些水产的这种频率，这个就是可以。还有呢，如果你一定要吃，那你今天 吃这个产地的，明天吃那个产地的，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吃白家哇，这个也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说，食品安全是。

0: 有成本的，这一点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你要优选正规渠道去消费，优先选择大型商超、连锁品牌餐饮、正规的生鲜平台，这些规模化的渠道，它溯源管控还有入场筛查是更严格的，风险呢远低于零散的批发市场和小摊贩。在这个地方也再强调一下哈，对于我们这些孕妇、儿童、老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个一是要防这个抗生素的残留，更是要防寄生虫哈，防细菌，所以要不能够为了追求那个牛蛙的极致的鲜嫩，半生不熟。现在有一种吃法叫做蒜蛙哈，你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熟透，熟食无忧，确保杀死致病的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个点。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记者去曝光了一个，就是说是在运输的时候、中转的时候，他们又二次加药了，是吧？啊，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活蛙抵达批发市场、餐馆之后，还要暂养几天，等待售卖，整个链条全程保持活体。这个运输加上市场暂养的这个，就暂时养的这个周期太长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要买活蛙，我们要现杀现做，是想说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执念于要吃活的牛蛙，消费决定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哈。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观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哈，叫做《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为大家邀请到历史写作者苗子希老师。哎，苗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嗯，对，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聊过哈《大明最后的使臣》这本书。那可以说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本这个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作品哈。不管是在豆瓣的评分上，还是一些专业人士的这种书评当中，对您的这本书评价都很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您的另外的一本书，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啊，也是一本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啊，也是一本视角独特、文笔优美啊，而且细腻而富有女性的非虚构写作的独有的特色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来聊您的这本书。那一提到悟空这个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孙悟空啊，是西游记当中的吴承恩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您的这个书当中读完了之后，大家会突然发现原来历史上真有悟空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僧人，真的是生活在唐代，只不过要晚于玄奘，而且他真的也像那样有过长达20年的西游之路哈。那所以说您就跟大家讲一讲哈，您在一个怎样的这个机缘之下就发现了真的有悟空这么一个僧人啊，跟大家说一说。
4: 好的。这个事件呢，其实要发生在2023年的秋天。那一年呢，我去新疆进行了一场旅行，然后我最后呢是来到了新疆吉木赛尔的北庭故城。大家如果对唐代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
3: 就是北庭都护府，
4: 对，就知道唐代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然后这个北庭故城就是北庭都护府的所在地。然后在这个故城里呢，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边呢，它就会陈列一些跟北庭有关的人物，然后我就突然在展牌上就看到了悟空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当时呢，
3: 眼前一亮，
4: 对对对，我的眼前一亮，因为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嘛，就是像我们这一代80后都是伴随着孙悟空的故事长大的。然后在那个小小的展牌呢，就告诉我历史上曾经有另外一位悟空，然后他呢本来是唐朝的一名低阶武官，名字叫做车凤朝，他是在唐朝最繁华鼎盛的唐玄宗天宝年间去出使一个叫做纪兵的国家。结果这一走就是40年， 他亏，
3: 我还说少了，我说了20年。
4: 然后他。

0: 归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唐德宗的贞元六年了。
1: 嗯，
0: 就这一来一回，恰好是唐朝由盛转衰。然后他出发的时候呢，是一个21岁的意气洋洋的青年武官，归来却是一个满面成霜的老僧，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生命呈现出唐朝这个大转折时代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向，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个体生命的身上承载着时代的印记，因此我就很想去了解他的故事，并且把它呈现出来。
1: 嗯，对。那么在这个北庭都护府的故址的这个博物馆上所记载的悟空禅师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资料可能未必能够支撑得起您的整部书的写作哈。那您除了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之外呢，在这本书的后面还有几张照片，是专门您赶往这个陕西泾阳的一个叫嵯峨山的地方，
0: 对
1: 啊，专门去看了有这么一个寺，这个寺呢叫镇西寺，而且在这个镇西寺当中啊，有一座悟空禅师塔，这个地方您又是怎么发现的？
0: 就是我在北庭故城了解到悟空这个人物之后，我就开始为他着迷了。于是呢，我就去搜索他的相关材料。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悟空他西游了40年之后回到了长安，他把自己的西天经历口述了出来，由一位叫做圆照的和尚给他进行了记录。这份材料就是关于他西天最重要的材料。然后此后呢，我还知道这位悟空禅师最后圆寂呢是在陕西泾阳的嵯峨山上。
1: 嗯，
0: 于是呢，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以后，就很想去拜访他。
1: 哦，
0: 所以我就爬上了这个嵯峨山巅去拜谒了这个悟空禅师塔。
1: 那么您在书中也讲到哈，这个悟空禅师塔这座塔呢是后来嘉靖年间明朝的时候重新再修过的哈。那这个镇西寺这个地方，包括嵯峨山这座山，可能未必是朋友们去陕西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哈。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好到达？那镇西寺当时的这个状况怎么样？那在这个镇西寺里面，您又发现了哪些和悟空禅师相关的一些线索呀、材料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现在这座嵯峨山呢是驴友们比较爱去的地方。
1: 哦。
0: 对，就是它呢海拔其实还是有一点高的，因为它恰好是关中平原北边的那第一道隆起的山脉。
1: 哦，
0: 所以的话就是它整体还是比较陡峭的。
1: 嗯，
0: 然后我去攀爬这座山呢，就是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它这个山现在没有那种很完善的游步道，主要还是那个土路，然后还比较陡峭，最终呢就爬上了这座山。山巅呢其实平地不多，现在呢依然有一座小庙叫做镇西寺，而唐代的护法寺呢应该就是它的前身，就是悟空最后住在护法寺。然后在这个镇西寺的前面呢就有这座悟空禅师塔，我在这座塔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圆形的塔铭，就是它是明代时候的那座塔留下的塔铭，然后塔铭上面都刻满了、
1: 那个铭就是铭文的铭，
0: 对，铭文的铭，
1: 铭文的铭，
0: 对，塔铭上就刻满了文字，上面就记录着悟空禅师的生平，其中有一些信息呢是可以和就是之前我说的悟空禅师自述的那份记录进行补充护照的。所以这也是我写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刚才您讲到了两个线索哈，一个是在新疆的经历啊，一个呢是在陕西的这个嵯峨山上的经历。但我觉得这些可能还不够，因为您这本书虽然说开本不是很大，但是还挺厚的哈，需要大量的资料。那么这剩下的其他的资料的整理啊，搜寻啊，又做了一些什么？
0: 就是我刚才说了悟空禅师他留存于世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份资料，一个就是他的自述别人笔录的3000余字的这么一个西天的行程，一个就是这个悟空禅师塔铭。但是我们要将他的40年几万里的行程还原出来， 这些文字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呢我就进行了两方面的努力。一个呢就是时间上的努力，也就是悟空禅师他这个一来一回是40年，然后呢我把他这段时间前后拉长，然后去做了一个当时大事件的这么一个时间线。然后试图要去把他的个体生命放到那个大时代里边，去呈现出大时代和他的个体生命之间发生纠缠的一些痕迹。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空间上的努力，就是悟空禅师他行走了特别多的地方，他从长安出发，然后行经西域，跨过了那个帕米尔高原和新都库什山，
1: 就是葱岭，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又在印度巡游了一大圈。他走过这么多地方，那我就去查这个地点，然后他在悟空的时代以及他稍早或稍晚的时代都有哪些材料。比如说他经过了西周，就今天的吐鲁番，而吐鲁番呢是留下了大量的吐鲁番文书的。然后这些文书呢就可以帮我们勾勒出当时这个唐代西周城的模样。他还有经过这个于田，就今天的和田地区，和田也是出土了大量的文书，那我们又可以用这些文书来想象当时于田的景象。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我就在空间和时间上建构起了他生活的那个整体处境的框架，那么他的个体生命也在这个框架中就逐渐的清晰并且鲜活起来了。
1: 那么刚才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最初创作的缘起以及资料的收集哈。那么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对悟空禅师这个人比较的好奇。
0: 对。
1: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呢他的本名叫车凤朝哈。而且他并不是最初就是法号叫悟空禅师的。他之前还有一个法号叫做
0: 法界。
1: 对对对，法界。
0: 嗯。
1: 那么这个人当年21岁啊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正是这个开元盛是天宝年间就是西行了，回来的时候就花了40年的时间。那么当初他出发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他为什么要去出发啊？那么他这一路到底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您呢不妨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他的这40年的行程啊。
0: 我们今天想象唐朝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词儿自然而然冒出来，叫做万国来朝。车凤朝的出行呢就跟这个唐朝万国来朝的这么一个局面有关。就是在他的记述中呢，天宝九载的时候，从遥远的纪宾国来了一支使团。纪宾这个国家呢在今天的阿富汗的东南部和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一带。然后整体位置呢是位于新都库什山的南边。
1: 南边。
0: 就是我们今天想一想就是一个特别远方的国家。结果这个国家呢就派了一个使团过来，来到了唐朝长安，向唐玄宗就是献上礼物，并且请唐玄宗呢派人去那里巡查视察。所以呢就在第二年，唐玄宗呢就组织了一支使团，然后呢就派到纪宾去。车凤朝呢就是这个使团的武官。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来使和出使事件放到当时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很不寻常。因为其实在那个时期，也就是8世纪的中期，亚洲大陆上崛起了三大强权，东方就是大唐，然后西方就是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里边把它叫做大食，青藏高原上又崛起了吐蕃，然后这三大势力呢恰好就在这个亚洲大陆的中部，也就是帕米尔高原到新都库什山这一带交错了。而这个纪宾国呢它就处于三大势力交错的这么一个地带。在这么一个所谓强权环绕的局面中，这个纪宾肯定是要审时度势啊，见风使舵，寻找最强大的这么一个势力去依附他。然后当时呢唐朝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呢也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我把这个交错地带称为帝国强界。他在这一带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在这个使团 就是天宝十载出发嘛，在他之前的几年，天宝六载高仙芝就进行了一场军事史上特别有名的行动，就是跨越帕米尔高原。

0: 去攻打了小勃律，高仙芝拿下了小勃律以后，唐玄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勃律了，就大勃律它就是位于小勃律的南边。
1: 嗯，
0: 然后呢大勃律的话，我们考虑要跨越万里去夺取一块地方，你肯定需要盟友，而大勃律的这个西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蓟宾国。
1: 嗯，
0: 因此就是唐玄宗派人出使蓟宾的这么一个外交的行为，他很有可能是要为接下来的大勃律之战做准备。
1: 嗯，
0: 并且我们在历史中也看到了这个使团是天宝十二载到达蓟宾的，就在当年的夏天，唐玄宗就派了封长清夺取了大勃律。
1: 哦，
0: 所以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组合起来就能了解到这支使团它背后的那个帝国战略。
1: 嗯嗯，但问题是在于哈，
0: 嗯，
1: 当时大唐盛世表面上看着非常的繁华，
0: 嗯，
1: 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0: 对
1: 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您看不管是大勃律还是小勃律哈，都是远在万里之遥啊，当时的通信也比较的不容易，那和长安取得联系一次的通信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那么这时候其实正好就赶上安史之乱的前后，那当时这个使团他在这个出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当这个安史之乱发生的时候又呈现了怎样的情况，车凤朝这个人怎么着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僧人呢，后来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0: 嗯，好的。就是这个使团其实从长安出发到达蓟宾花了整整两年。
1: 嗯，
0: 而且他到达蓟宾的时间就是车凤朝记得非常清楚，是天宝十二载的2月21日。
1: oh.
0: 然后这个时间其实当时引起了我特别的一个关注，因为农历的2月21日对应阳历就是3月初，就是一个早春时节。嗯，而他们到达的这个蓟宾的东都前陀罗，就是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它就位于这个新都库什山的南边。嗯，然后我们倒推一下，如果它是春天到达这个前陀罗的，意味着他从这个西域过来差不多得花个半年，这意味着他翻越帕米尔高原和新都库什山的时间
1: 是冬天，
0: 很有可能是冬天。然后这件事情是令我非常惊讶的，因为我是在一个秋季去了帕米尔高原，然后那个时候高一点的垭口都已经是白雪皑皑。嗯，如果要在冬天翻越这个雪山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背后我们就能看出，在皇命的这种要求之下，这支使团作为帝国意志的棋子，他是不敢违命。嗯，然后宁愿在冬季走向这个近乎是地狱的这么一个雪山高原。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个自然的险阻是他们这支使团路上需要克服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呢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并且完成了使命。
1: 嗯，那完成了使命之后车凤朝又怎么变成了一个僧人
0: 呢？嗯，在悟空自己的自述中，他说他到了蓟宾之后呢生了一场重病，于是就没有跟着使团回去，被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1: 嗯，
0: 然后按理说呢蓟宾这个国家是每隔两三年就会去唐朝朝贡一次的，所以他会想着我跟着下一波使团回国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遥远的唐朝就发生了巨变，很快安史之乱爆发，这个消息也随着这个丝绸之路向外扩张，然后传到了蓟宾。嗯，所以的话这时候车凤朝的处境就开始变得艰难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安史之乱是大大的消耗了唐朝的力量，使得唐朝由盛转衰，然后唐朝也将他的西域驻军是抽调到前线去抵抗这个安史的叛军，所以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是陡然失重了。
1: 对对，
0: 这就引发了其他几个强权，就是我刚才说的吐蕃跟大食，他们的就是有机可乘。所以的话蓟宾他本来就处在这种强权的夹缝中，他的外交政策是必须要 见风使舵的，而车凤朝这个唐朝五

0: 关的存在，
1: 就很尴尬，
0: 就很尴尬。
2: 对对，嗯。
0: 于是呢，在这种情形下，车凤朝就出家为僧，法号法界。
2: 嗯，
0: 他的这个出家行为呢，其实我认为他的本意是一种自保。
1: 嗯，对。那么他出家了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看这本书当中还配了一张图哈，
0: 嗯，
1: 啊，他的整个的这个西行之路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兴都库什山那一片，
0: 嗯，
1: 他其实后来还到了那兰陀寺，
0: 嗯，
1: 啊，还到了天竺的那一块哈，
0: 嗯。
1: 那么他后面怎么去决定说，哎，我继续自己的行程？比如说我再向南走啊，再想怎么走？这个呢，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0: 嗯，好的。其实呢，当这个车凤朝出家成为法界之后，他其实特别想回到长安，就是在他的自述中，他表示他出家后面跟着的一段话都是表示他想回国，但是他却没有回国。那是因为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格局变动，使得他从济宾回大唐这一路上的很多小国都倒向了吐蕃，然后就相当于他回国的路已经断绝了。
1: 嗯，
0: 然后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反而将他推往了更远的远方，去往更加遥远的印度。于是他就竟然就是命定般的走上了100多年前玄奘法师走的那条路，然后就去印度，去佛国，去作为一个僧人去瞻仰各种佛教遗迹，并且在玄奘法师曾经学习过的那烂陀寺也住了3年。其实他在印度待了20多年，这20多年过去了，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知天命年纪的这么一个老和尚。按理说他本来就可以在这个佛国安享晚年就可以了，但是他心中呢始终的怀着想要回国的愿望。然后法界是怎样去选择道路的呢？就首先这个吐蕃这条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毕竟他是一个前唐朝武官嘛。
1: 哦，对对对，没法走。
0: 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辗转的应该是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安西和北庭当时是通过走回纥道和唐朝中央联系上了。
1: 哦，嗯，
0: 回纥就是当时崛起在北方草原上的这么一个政权。
1: 对，
0: 然后当时回纥的可汗呢，嗯，向唐朝示好，就把这个回纥道开通。
1: 嗯，
0: 然后使得安西和北庭的这个飞地能够再次与唐朝中央联络。嗯，所以这么一个消息呢，就给法界以信心，所以他就想着我先再翻越新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先回到这个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的驻地，然后呢，嗯，我再通过这个回纥道回长安。
1: 嗯，
0: 虽然这条路我们如果在地图上看是非常迂回漫长的，
1: 是的，
0: 但是可能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是一条最有可能性的归家路。
1: 嗯，对，这一路花了多久？
0: 这一路如果他是从建中4年出发到贞元6年回来，差不多是走了9到10年的样子。
1: 天哪，
0: 嗯，
1: 您想这是怎样的意志啊！而且呢，因为那时候他岁数也不小了，50多岁了哈，中间还会面临着有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他什么时候把法号从法界改到悟空呢？
0: 就是他从这个济宾出发绕行了特别大一圈，
1: 嗯，
0: 然后当他快要回到长安的时候，他把这个法号改成了悟空。所以他到长安的时候，就是官员向唐德宗上奏，
1: 嗯，
0: 说的都是安西来的无名僧悟空。所谓无名僧是说他当时是没有获得唐朝正式的那个僧人度牒的，
1: 嗯，
0: 就是还没有这个和尚的身份证，所以叫他无名僧，嗯，但这时候他的法号已经变成悟空了。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

0: 阳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上世纪90年代，位于辽宁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地改造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纪念馆也在面向全社会征集文物。而在距离不远的辽宁丹东，一座宁静的小村庄里，生产队队长孙景坤也看到了这条消息，他十分激动，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了家，小心翼翼地翻出了一张泛黄的薄页，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的出身、成分以及何时入伍、何时入党等信息。在正当间还有四个工整的大字，立功事迹。而随后的摘要则是用近百字描述了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最后盖着批准机关的公章。孙景坤没有丝毫犹豫，他将这份本属于他个人的荣誉直接捐献给了纪念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乡亲们才知道，原来每天带头在村里搞建设的孙老头

0: 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他竟然是个抗美援朝的大英雄。而在惊讶之余，大伙也忍不住好奇，过去这几十年为什么从没听他提起过这段往事呢？别人家有战功的都到城里边过好日子去了，怎么他却回老家当起农民来了呢？新婚第五天离家从军，明明思念亲人，为何二过家门而不入？在枪林弹雨的上甘岭，他如何完成了八支队伍都失败的运输任务？本可以谋一份好工作的他，究竟抱着怎样的考量，反而投身生产队？听天下和你聊聊永葆革命本色的解放军功臣孙景坤的故事。1948年1月的一天，在辽宁丹东郊外的小山村，一户孙姓人家，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轻轻地推开贴着喜字的柴门，他扛着包袱，眼里满是不舍，却还是咬咬牙离开了家。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孙景坤。在外人看来，孙景坤小两口新婚才五天，正是和和美美过日子的时候。然而这天当妻子醒来，却不见了丈夫的踪影，桌上只留下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1: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部队去了，不要难过，等全中国解放我就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好好保重自己，等我回来。
0: 然而当时孙景坤并不知道自己这一去究竟要多久才能再和家人团聚。加入解放军之后，孙景坤随着部队南征北战，一路从东北打到了海南。由于作战积极，不到一年的功夫，他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干涉，不仅将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还命令空军频繁侵入我国领空，轰炸东北边境的城市和村落，许多老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为了保卫祖国，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支援朝鲜人民，中共中央紧急决策抽调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孙景坤所属的部队就在其中。他的故乡丹东也没能从战火中幸免，可尽管家乡近在眼前，离家三年的孙景坤也没有提过一次回家申请。他知道此时应当以大局为重，只有将敌人彻底赶出中国，才能迎来更长久的太平。很快在朝鲜龙水洞一带，部队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同时美军的飞机还时不时地投下炸弹，志愿军处境十分危险。然而即便前方刀山火海，孙景坤也没有丝毫犹豫，反倒拼了命地向敌人猛冲。期间他左腿中弹都浑然不觉，还在一个劲儿地冲锋，直至重重地跌倒在地，才被抬下战场送回丹东休养。这段时间孙景坤依然没有回家探亲，躺在病床上，他只觉得度日如年，每天都换着法儿地跟人打听前线战况到底怎么样了。如果碰上部队来的人看望伤号，他就立马坐起来表态，说自己还能参加战斗。情绪激动时甚至放下狠话，表示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终于在孙景坤的强烈要求下，部队同意让他搭乘一辆给前线运送物资的列车进入朝鲜。这是孙景坤第二次跨过鸭绿江，没有了当初离家时的不舍和无奈，更多的则是归心似箭的焦急和迫切。然而天不遂人愿，队伍遭遇到了敌人的袭击，车毁人散。孙景坤虽然从轰炸中侥幸逃了出来，却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落了单，根本找不到大部队的踪迹，无奈只得走回国内。随后经过多方打听，他再次得到了志愿军的消息，于是孙景坤第三次横过鸭绿江，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部队。

此时距离战争打响已经过去几个月，朝鲜战场上迎来了低至零下40度的寒冬。在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孙景坤和战友们咬紧牙关，一面抵抗着严寒和饥饿，一面勇猛地和敌人搏杀。由于作战表现突出，他所在的连队后来被称为硬骨头连，荣获锦旗一面，记大功一次。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年里，孙景坤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的厮杀，他早就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场战役了。可是有那么一回令他终生难忘，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孙景坤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这场战役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当时敌人调动了300多门大口径火炮、40余架飞机以及27辆坦克，并集中7个营、近5000人的兵力，向志愿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仅一天时间，就向我军阵地投出了30多万发炮弹。这是什么概念？换句话说，就算24小时不停、连轴转的扔，每分钟都得有至少200发炮弹倾泻而下，用枪林弹雨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为了及时补充兵员，平时负责后勤保障的勤务人员都扛枪冲上了一线，最后连长身边的警卫连都被派了出去。然而最终96人的警卫连只有24人到达阵地，可见当时敌人的攻势有多凶猛。此时孙景坤所在的357团接到任务，攻占附近的161高地，并诱敌反扑，吸引火力，从而减轻上甘岭正面战场的压力。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357团成功地拿下161高地。随后除了八连守卫营地之外，包括孙景坤在内的其他连队都撤下高地休息。可惜没过多久，敌人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坦克、飞机带着数万发炮弹和数千枚炸弹对八连展开了强力猛攻。几轮下来，161高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可上面的同志仍在坚守。随着时间的流逝，伤亡数字不断增加，炮弹消耗也接近极限，高地下方的同志个个心急如焚。可无奈敌人火力压制太强，前面派出的八支支援小队都以失败告终。危急关头，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孙景坤的肩上。虽然早就身经百战，但他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那么多同志都无功而返，换他真的能行吗？但是留给孙景坤迟疑的时间几乎为零，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他来不及进一步思考策略，只得先命令连队的战友整装出发。支援小队每个人都要扛起至少90斤重的弹药箱，自下而上爬到161高地，本来移动起来就十分困难，过程中他们还得时刻提防敌人的火炮，想不伤亡根本不可能。但作为副排长，孙景坤不仅要保证弹药安全送达，还要尽可能减少无谓的牺牲。他究竟该怎么做呢？这时一个绝佳的战机从天而降，在观察敌人火力死角时，孙景坤惊奇地发现敌机在投下炸弹的同时会升起一片黑烟，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那会儿不论敌我，谁都不能正常看清环境，只要把握住机会，就有很大概率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于是孙景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观察敌机的动向。终于在中午12点左右时，四架美军战机呼啸而过，当炮弹在身边炸开时，烟雾也如期而至。只听孙景坤一声令下，战友们一鼓作气撒开腿，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161高地。然而战斗至此还远。

0: 远没有结束。看到更多志愿军登上高地，敌人反而加强了反扑的攻势。与此同时，敌机也去而复返，恼羞成怒地向着孙景坤等人俯冲而来。孙景坤反应极快，他当即命令战友拽过敌人的尸体摆在周围，从而迷惑敌方战机。等飞机飞过之后，再抓紧时间把刚刚扛上来的手榴弹全部抛给了地面上的敌人。接下来的战斗中，敌人的炮火更加凶猛，孙景坤也越打越远。只要敌人一露头，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将敌方送走。哪怕敌人冲到面前，他也没有丝毫畏惧，抄起手边的武器就厮杀起来。这场战斗为他换回了无数荣誉。可多年后回想起来，孙景坤忘不掉的还是副连长差点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身为志愿军战地记者的陆柱国，在回忆上甘岭一战的惨烈时，是这样描述的：
1: 最后在上甘岭上抓起的一把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碎石头，一个是那炮弹炸的，一个是人的骨头。
0: 然而在生死搏命间，孙景坤其实顾不上这许多，他只知道自己每多杀一个敌人，就能够为主力部队多争取一份获胜的希望。虽然在战斗中，孙景坤很舍得豁出自个儿的命，但对战友的性命，他却十分的珍视。每当看到有战友倒在自己面前，他都会怒不可遏，继而更拼命地与敌人拼杀。突然，副连长支全胜躺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支全胜已身负重伤，可在他的手上却紧紧地攥着一根爆破棍。孙景坤赶忙冲上前去扶起了他。支全胜先是条件反射似的一惊，看清了来人之后，他才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上来了？原来在支援小队赶来之前，山上的情形已经十分危急，眼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敌人却还像蝗虫过境一般乌泱乌泱地冲上来。支全胜心想，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要多拉几个敌人当垫背的。于是精疲力竭的他躺在原地，就等着一波敌人冲上来时，他用仅剩的爆破棍把自己和他们一并炸死。可支全胜没有想到，孙景坤竟然抢在死神的前面赶到了他身边。孙景坤红了眼眶，他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副连长拉到肩上，亲自将他背下了高地，一路护送着，直到交给熟悉的人照顾，孙景坤才放下心来，又重新返回到阵地，投入到战斗中。那天161高地的炮火直到深夜才终于停息，敌军伤亡数量足有600之多，光是孙景坤一个人就击毙了21名敌人，而整个阵地包括孙景坤在内也只剩下了4名战士存活了下来。可他们却击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同时牵制住了敌军的大量战力，有效配合上甘岭的防御作战，取得了成功。战后孙景坤所在的第357团七连被授予战斗功臣连的荣誉称号，而他本人也获得了一张沉甸甸的证书，便是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份后来捐献给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立功证书。在立功事迹一栏是这么写的：在161阵地疏运中，不怕一切困难，在严密的炮火下奋不顾身将弹药送到山头，立即参加战斗，打退6次反扑，并击毙敌人20多名，守住阵地，完成了任务。1953年7月，因在上甘岭战役中作战英勇，孙景坤被列进志愿军英雄报告团，随部队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老百姓眼

0: 孙景坤等人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可孙景坤却不这样想。1955年复员后，他回到家乡丹东的小山村，成为了一名普通却不平凡的农民。他为何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呢？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在一段采访中讲述了父亲当年的心情。
1: 他说是，哎呀，说他干什么？我毕竟还活着，那些战士一个个的倒下，我心里太难过。就他，不必要他就老回忆，一回忆他难受的。
0: 或许对于孙景坤而言，那张立功证书从来不属于自己一个人，而由他得来的奖励也不该自己独享。因此，打从复员的一刻起，孙景坤再也没有提过他在战场上的功绩，也没有人能够想到，孙家的这位老邻居竟是跟首长合过影的英雄。回乡第三天，孙景坤就扛起锄头，跑到生产队开始劳作。在自己的家乡，他一干就是几十年，因为表现突出，孙景坤还被选成了生产队队长。在这期间，他一直带领乡亲们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山村建设。产量跟不上，他便自己学习，四处请教。植被不好，他就想方设法鼓励大伙一起种树，结果栽出了13万棵松树和板栗树，不仅改善了环境，让村子免受风沙和雨水的侵扰，还多添了一份额外的收益。不仅如此，孙景坤还把防治水患的重任揽到了自己的肩上。村中有一条河，河底泥沙淤积，无人治理，一到雨季就容易发生水灾，淹没周围的田地，让几家人颗粒无收。于是孙景坤亲自下河考察，连续几天废寝忘食，规划可行的清理方案。农田受灾时，他又一马当先，走在救灾最前线。村民们受他影响，纷纷自发帮忙，肩挑手扛，将泥沙清理得干干净净，还自建起一道简易大坝。孙景坤又将周围的农田全部改道，终于在防洪的同时，改善了上百亩的耕作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孙景坤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定为唯一目标，甚至将自己分到的40亩地无偿分给了外省迁来的贫困户。在村民眼中，他将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村务上，除了是名退伍军人之外，他更是一个甘于奉献、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可是在女儿孙美丽眼中，孙景坤却不是一个能处处为家人着想的好父亲。原来在孙美丽年轻的时候，曾成功地应聘上了电话局的电话员。要知道，当时电话局是丹东市的国营企业，能进里边工作，无疑是从农村跃迁到城市的好机会。起初孙美丽和弟弟怕父亲不准，偷偷地瞒着他参加了招工。结果公布时，孙美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里，姐弟俩欣喜若狂。可最后这件事儿还是让孙景坤知道了，他二话没说，转手将女儿的工作机会送给了别人，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农村。这事儿别说是孙美丽生气，全家都对孙景坤的行为十分不解。可他只是平静地解释说，我让你去，别人怎么办？对于孙景坤而言，他不仅是村里的领导，更是一名党员，好日子得让其他人先过上，自己家多等一等也无妨。2020年8月，96岁高龄的孙景坤被党和政府请到丹东市光荣院安享晚年。他特意强调，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但志愿军的军服一定要挂在他随时能看到的地方。而那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军服再次拿出来，依然干净笔挺，上面16枚

勋章被擦得闪闪发亮，任谁看了都知道，这是被人好好养护的结果。2021年6月29日，中国中央授予孙景坤七一勋章，只可惜孙景坤因病没能来到颁奖仪式的现场。当儿子千里迢迢把勋章从北京带回他身边时，孙景坤默默不语，只是牢牢地握紧了儿子捧住勋章的手。在七一勋章的颁奖词中，这样描述了孙景坤的一生：他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参加四平、辽沈、平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回乡，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公而忘私、崇高品质的典范。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1

0: 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

0: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铁路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 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六成，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2: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2: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

0: 以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8: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9: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8: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8: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

0: 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

0: 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专栏今天播出。数字赋能，向智蝶变，临汾传统产业升级跑出加速度。
4: 我市各地同步启动，我市各地同步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3: 红铜深挖细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4: 汾河奔流不息，岁月镌刻华章。回望过去五年，平阳大地山河幻彩，步履铿锵。这五年临汾转型破局，蓄势勃发。

0: 产业迭代涌动发展新动能。这五年，山水织锦，生态润城，绿水青山铺就宜居新底色。这五年，城乡蝶变，烟火升温，民生暖意浸润千家万户。这五年，文脉更续，古韵新生，文旅融合焕发时代光彩。这五年，临汾在时代浪潮中勇毅前行，把蓝图化为实景，让期盼变为现实。时光落笔，答卷已成，盛会将至，新篇待起。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本台临汾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五年回眸临汾答卷》，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一同品读这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汲取奋进力量，继续书写属于临汾的奋进篇章。今天播出《数字赋能，象质蝶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五年来，临汾市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改造，以制造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在华翔集团，岔壳机加工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智能物料搬运到精密加工，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生产，产品加工精度可达正负 0.001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80分之一。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岔壳生产车间主任王刚：
1: 现在我们与美国汽车公司已签订订单合同，这个合同到2035年年底。现阶段我们正在和韩国集团洽谈订单业务，我们的产品需求持续在增长，订单规模稳步扩大。
0: 从制造向制造转变，不仅仅是设备的更新，更是研发的前瞻布局。面对新能源汽车对轻量化、高韧性和智能底盘系统的新要求，华翔集团的研发团队加速向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方向突破，开辟智能驾驶时代新市场。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建机加工厂副厂长杨林明：
2: 携手全球客户，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冲刺华翔第二个全国单项冠军，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国际化竞争力提升贡献华翔力量。
0: 在山西闵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烟熏火燎的一线岗位，如今只需一键就能完成炼焦全流程。一套智能管控平台将焙煤、炼焦、干锡焦到 LNG 生产的全流程串珠成链，系统实时采集数据，自动分析预警。山西闵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与装备部经理苏火明：
3: 我们的核心是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生产到管理的全链条升级。智能化不是简单替代人工，而是用数据重构生产逻辑，用技术重塑行业形象。
0: 在临汾，越来越多传统企业正借树腾飞，向智而行。在襄宁，中煤华晋集团黄家岭煤矿实现了开拓、采掘、机电、运输、通风、洗选等全过程的智能化运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智能化矿山建设新路径。在曲沃，晋南钢铁集团落地国内首套以氢代碳工艺投运全球首套钢化联产一体化装置，打造了全球大型加氢站，搭建了全国首个零碳物流运行平台。在古县，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32亿元建设192万吨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对炼焦、焙煤、筛除焦、干锡焦、水处理和煤气净化六大系统全流程升级。在安泽，永新集团成为全省碳基新材料产业链链主企业等等。五年来，我市始终聚焦产业强基、项目引领，交出了综合实力赶超敬畏的拼搏答卷。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五年增长 1.5 倍，煤焦钢先进产能占比接近或达到 100%， 建成42座智慧矿山，数量全省第一。煤炭行业年产能由8390万吨增加至1亿吨以上，焦化先进产能由2020年的 33% 提高至 100%。全市优特钢占比 30%， 较2020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 引进投资超10亿元项目61个，累计实施总投资2707亿元的省市重点项目413个，产业类投资占比超过54%。
4: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网络安全文明素养，增强广大群众网络风险防范能力，9月14日，我市各地同步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网络安全共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临汾瑶都活动启动仪式在瑶都公园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20日。启动仪式现场通过设置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公众普及防范电信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周期间，我市将陆续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并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邓博文
5: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上网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法律规定，抵制网上不良信息，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和信息安全，共同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4: 市民马思涵：
6: 我认为也是应该多多的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知识，那么网络安全宣传呢，人人有责。
4: 市委网信办工作人员王玉杰：
7: 市委网信办将持续压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和业务培训，不断筑牢全市网络安全屏障，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曲沃、洪桐、霍州、古县、汾西、侯马、义城、安泽、襄汾、蓟县等地也同步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各参与单位通过设置宣传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网络安全疑问，引导市民主动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学会实用防护技能。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9: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1日，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科学技术局、古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的2026年临汾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古县启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等领导共同启动活动开幕。活动以科技创新、科普惠民为主题，设置企业科创、科技兴农、青少年科教、健康惠民、全民科学素质提升5大篇章，通过代表宣讲、成果展播、文艺展演、科技互动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我市科普工作成果。临汾市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部长王凯：
10: 通过科创、惠农、教育、健康、精神文明5大板块，让科普走出阵地，走进群众。
0: 山西德润药业有限公司经理武山平：
11: 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创新研发力度，积极发挥企业科创主体作用，主动参与科普宣传、技术普及，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
8: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洪桐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员工岗位责任，以现场检查、隐患整治、闭环整改为抓手，推动安全生产各项要求直达企业生产一线，牢牢兜牢安全发展底线。在华翔洪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洪桐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气缸工厂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华翔洪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洪桐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工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主要涉及家电零部件、机械零部件、 及精机加工生产等领域，生产工序多，设备类型复杂，岗位安全。

0: 全管控点位广，存在潜藏的风险隐患。检查组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防护、现场作业管理，仔细查阅企业值班值守记录、隐患排查台账，逐项核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岗位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同时重点查看企业四方责任落实情况，核查岗位风险辨识、隐患自查自纠等实际工作落地情况，对现场发现问题当场交办，明确整改标准及时限。华翔宏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主管曹腾飞：
1: 我们扎实运行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组织车间班组开展安全学习，加大企业内部隐患自查自纠频次，车间每日开展班前安全会提醒，每周组织全覆盖现场隐患排查，对发现问题建立内部整改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从严从细把安全制度落到安全生产的各个岗位，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0: 连日来，洪洞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为主线，紧盯煤矿、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统筹推进反三围专项行动。全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累计出动16个检查组，对全县91家次企业开展安全检查，责令限期整改企业32家。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建立统一问题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时限，并安排专人跟踪督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洪洞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薛文广：
2: 我们将严格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岗位四方责任，在实际监管中采取突击检查、专家会诊、台账核查加线上核验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严厉查处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上门指导企业细化岗位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3: 9月8日至10日，全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人员专题培训班在翼城县举办。本次培训特邀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十余名省内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围绕经典经方运用、常见病诊疗、特色疗法及工作室建设等核心板块开展授课。授课过程紧贴临床实际，聚焦行业刚需，课程设置系统全面，干货满满。据了解，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是中医药人才师承培养、技艺传承、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通过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学术传承能力、临床诊疗水平和便民服务能力。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柴百惠：
4: 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临床当中，守正创新，用心为老百姓看好病，努力做好中医药的传承者。
3: 襄宁县医疗集团工会主席、临汾市市级名中医张学义：
5: 深耕中医药理论，继承发扬名中医的学术思想与临床技艺，把所学转化到日常工作中，切实做好中医药传承。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

0: 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0: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9: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0: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9: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10: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9: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11: 妈，商量件事儿呗。
9: 啥事儿？说吧。
11: 你能打我一顿吗？
9: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11: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10: 说到体重，铁柱老婆幽怨地对铁柱说，
12: 老公，你说我都吃了1年的青菜了，这体重愣是不见往下减，反而还有点增加，愁死我了。
10: 这时旁边的铁柱立马补刀说，那是肯定的呀，著名的生物学家赵忠祥老师曾经就说过，食草动物一般体型都大。
9: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10: 老妈总是说亚楠不如隔壁家的孩子，不如人家能干，不如人家懂事儿，不如人家漂亮。一天亚楠终于受不了了，
9: 妈，你是我亲妈妈，你就不会夸过我吗？
10: 这时老妈翻着白眼说，你小时候挺好，刚出生的时候肤白貌美，眼睛又大，你奶奶天天夸。
9: 听到老妈的话，亚楠感觉气儿顺多了，哪成想老妈又接着说，哎，可是谁知道女大十八变呀。
10: 小时候大偷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9: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10: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9: 事后爸妈表扬了

0: 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1: 老爸和铁柱啊都是妻管严，特别怕老婆。一天老爸打电话给铁柱，你妈想你了儿子，一会儿给你妈打个电话。
0: 铁柱马上拨通了老妈的电话。
1: 咋了妈啊？听我爸说你想我啦？
0: 啊，没有啊，我在家对面打麻将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挂了电话，铁柱又给老爸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在对面打麻将呢，她根本就没想我。
0: 哦，我知道了。
1: 这时铁柱突然觉着姜还是老的辣，自己还有很大的学习提高空间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0: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1: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0: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昨天晚上老王带媳妇儿出去吃饭，等耐烦地问道，
1: 服务员，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的菜还不上，你看看现在都快九点了。
0: 先生先生请别着急啊，我们这是24小时营业的。
1: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0: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1: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0: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0: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1: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对对对，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0: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1: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0: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1: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0: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1: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0: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她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0: 包，还问店家呢。
1: 我买这么多能包邮吗？
0: 亲，一般情况下这边都能包邮的哦，除了一些特别偏远的地区。
1: 哦，那偏远的地区的大致范围呢？
0: 江浙沪以南，包括江浙沪。
1: 这时美丽深深地明白了那句话，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 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0: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1: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她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
2: 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0: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1: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0: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1: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0: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2: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
1: 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0: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1: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0: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1: 大头去同事家串门，俩人聊一会儿，同事的媳妇儿从外面出差回来，还带来了很多特色的小饰品。因为家里太乱，同事媳妇儿进门就发脾气，大头劝了几句总算缓和了。
0: 大头一看见好就收吧，告辞要离开。同事媳妇儿拿了好大的一包零食让他带上，大头客气地说道，
2: 嫂子你别都给我呀，你给老公留点儿。
0: 哼，给他留，给狗吃都不给他吃。
1: 大头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可是现在想想不对劲儿吧。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亚楠去闺蜜家吃饭，她到的时候呢，闺蜜女儿正在画画，为了鼓励孩子，亚楠连声称赞，
0: 呀，姑娘画的狗熊真像，好可爱呀。
1: 听了亚楠的话，小姑娘一脸不悦，你说错了，我是给妈妈画画呢。
0: 闺蜜冷着脸说道，我都胖成狗熊了，要减肥，楼下有个卖盒饭的，你自己去吃吧啊。
1: 大头通过各种手段弄到了一个美女的微信，发信息，对方一直不咸不淡，半天也不回。
0: 好在大头一直没有放弃，锲而不舍地发信息给他。今天哥们问大头，
2: 跟美女聊咋样啊？
0: 大头一脸得意地说，嗨，比前段时间强多了，以前都不搭理，现在不论深夜还是白天，他至少都能够秒回一个红色的感叹号，表死得漂亮。
1: 然后王美丽灵机一动，在老爸的白衬衣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0: 晚上爸妈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然后就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人留意美丽考了多少分。邻居看到老王在打孩子，赶紧跑过来制止，老王满不在乎地微笑着说，
5: 怕什么，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0: 去你的吧，那你打我儿子干什么？铁柱结婚后有段时间和爸妈们一起住，一天铁柱问老爸，
2: 老爸，老妈又对你冷暴力了？
0: 嗯，难道你媳妇儿也对你冷暴力了？
2: 哎，不说了，我们站紧点吧，这个月份被
0: 电。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方家门近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后来的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慢慢成长，更加明白爱为何物，也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再见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合适和喜欢撞个满怀满眼都是对方的人，那个跨越星河大海只为遇见你的人，那个只对你无限偏爱的人。

0: 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
1: 留下最后一盏月的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

0: 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黄龄的声音把人带到了那个烟雨蒙蒙的民国小巷，而薛之谦也刚好是那个一身中山装的冷脸读书人，低沉中略带忧郁的嗓音，慵懒里融入妖娆的呢喃。

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和你迫不及待的音乐旅途，收拾好行李踏上行程。你说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我说爱是我们来日方长的错过与别离。前路再没遇到比你更

唯有每一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初相见，不负有心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今天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浪漫。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那给我豆浆和油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

0: 356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的作品呢，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周蕙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蕙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蕙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蕙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蕙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着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呢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韦礼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维里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维里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

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彼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

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1: 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

夹杂着焦臭味，因为梨核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梨核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桶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

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就像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一样，有所期待，有所期息。那白天大家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希望在这个时刻可以让大家放松，可以让大家聊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哎呀不知道该聊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此时此刻这首歌叫做《伤痕》，来自于林忆莲。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跟伤痕有点关系，也许人受了伤之后就会变得不那么敞开心扉，变得有一点点的冷漠。那我们为什么开始变得冷漠了，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那如果有些原因我们察觉到了，我们是不是有重启这个心扉的可能性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也欢迎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时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歌特熟悉，
1: 那非常好，
0: 很有年代感啊。林忆莲呢就是一个会用声音讲故事的好歌手，我们也希望今夜所以是可以让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分享一些故事，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是这样
0: 啊。谢谢林忆莲，我们让她稍事休息，来一段电影之后，我们要聊聊今晚的话题，为什么人开始变得冷漠了。很多人就会说，是我麻木了吗？是我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吗？吴老师，您会有什么想法？
1: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公众号我看完之后，觉得写得非常的形象 啊，主要是里面引用了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手机这种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首先我想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这个我们重点想今天想说的叫做情绪的节能。也就是说你在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的时候，你可能暂时关闭了某个通道。
0: 对，
1: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没精神啊，或者是没有动力啊等等。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你可能只针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儿，他对很多其他的你还是感觉到快乐、满足、安宁等等。那这个呢我们就有点像什么，像这个电脑啊或者是手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稍微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你发现我们经常在某些品牌的手机上用一个重启，就你摁了这个开关之后，他问你重新开机吗？哎，你重新开机，它一下就变得很顺畅，就说明可能它里面的一些破碎的文件呀，还有可能一些应用程序啊，它可能有点冲突或者是

0: 凌乱啊，包括里面可能有些硬件的问题啊，所以但是你重启它很快就好了。
1: 嗯，
0: 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就是要送厂去休息，或者呢你可能真要换一个
1: 叫返厂。
0: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真得到专业店去休息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有一种叫做异常心理啊，或者就是就我们是说的一个多少带有点病态的心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做这些辨别和这些我们说辅导和咨询。
1: 嗯，
0: 那这些是怎么呢？是你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表示出来的淡漠、
1: 哦、
0: 冷漠、低落，然后对你以前有兴趣的一些活动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歌，
2: 嗯，
0: 然后有些人可能喜欢聚餐，但他由于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打击或影响之后，他就完全不想去了。
1: 嗯，
0: 还有呢，他对某些人也很冷漠，不感兴趣了。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还没有太多的动力是想说我再摁一下重启键，我想想办法啊，我动点脑筋，连这点精神头都没有了。
1: 是不是就是不是暂停键？
0: 哎，
1: 就是瞄掉了吧？
0: 对，你直接就可能把它给停掉了，
1: 关掉了。
0: 甚至于说，我们如果像一个音乐似的，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音轨，这个轨道坏了，
1: 嗯，
0: 就它再也播放不出一个完整的曲子来了，它就需要去修复它。那这个时候跟刚才说的那个多少还是有点区别。
1: 嗯，
0: 刚才说的那个呢，你在主观上你还有很强的动力和动能来去展现，只是你觉得眼下当前或者是此时此刻你可能觉得兴趣不高，
1: 嗯，
0: 意思不大，
1: 嗯
0: 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哎呀我稍微歇会儿，
1: 嗯
0: 啊，我歇会儿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一会儿还能好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多少有一点点区别。
1: 对，
0: 我们今天重点谈的就是大家都有的，哎，遇到一些事儿，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吴老师用两种方法告诉我们两个概念哈，有的是一种需要专门的治疗，有的就是我们也许我们累了，我们透支了，我们的电池啊老化了，我们换一个新的又崭新了。很多说恢复出厂设置很神奇，很多工程师学了好多年的这个专业技巧，哎，这电脑怎么这么慢呢？
0: 是，
1: 然后来了一个新手，一按重启全恢复了，
0: 好了，
1: 对吧？但是重启有重启的方法，重启有重启的动力源。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和一个人际交往当中是不是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也许那个不叫冷漠，是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小模式。我们以前付出，以前没有考虑后果，现在也许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有的经历，你累积了自己的经验之后，你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小心。其实小心不是冷漠，
0: 嗯
1: 啊，那我们常常回顾一下哈，我们想想几个场景，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微信群等等的哈，朋友在这个微信群里聊得热火朝天，你也是其中一员呢，你也是经过某一个巧合加进来的，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同道中人呢。
0: 对，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0: 是，
1: 他们在吐槽一件事情，比如说八卦一件事情，新设备上啦，什么这个新闻什么，你看到了，想参与参与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方正在输入，打了几行字，删了；打了几行字，又删了，最后也没参与，也没回应。
0: 嗯，
1: 甚至你都不想点开那个红色的消息气泡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可以看看你们的手机有多少是红的，反正我微信挺多的，
0: 我
1: 接电话也挺多的，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必须点开。
0: 对，
1: 我还就放那儿了，我不怎么点。
0: 我有很多都好久不点开了，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朋友打电话，甚至是家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你看着屏幕响了五秒没接，哎，这个心理为什么？大家想想啊，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我有过。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微信，哎，刚才在忙，怎么了？其实你什么都没忙，你只是不想说话。同事凑过来聊八卦，你笑了一下，没有接后面的话，心里你是一点波澜都没有，甚至觉得太吵了。
0: 嗯，
1: 以前你不这样的，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想想，然后很多朋友就产生怀疑体质，嘣，打开这个怀疑键，扫描一下自己，我怎么了？我是这儿出问题了？然后就是我是不是变冷漠了？我变了吗？性格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失去了我以前还挺强的共情能力呢？
0: 嗯，
1: 都在怀疑自己哈。你不是变冷漠了，或许就是像吴老师说的，我们有点累了。
0: 对。
1: 得休息，
0: 没错，
1: 你的这个心脏啊，你的大脑啊，你的各种的神经器官，你的胃，你的嘴。

0: 你的腿，你的头发，说主人你该喊停了，
1: 你先打个盹睡一觉，
0: 是吧？
1: 对，
0: 大家不必焦虑哈。 对，你的情绪余额不足。
1: 对对，所以这样的状态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频繁跟常见哈。就是刚才我一开始为什么做一个区别呢，其实我想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到异常状态当中是有一个过渡期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过渡期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过渡的非常的丝滑和顺利，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暂时缓一缓打个瞌睡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带饮水站去拿个水，
0: 对，
1: 补充点这些我们叫做体能还有这个身体当中的电解质。
0: 对，您说那个跑马拉松，
1: 对，
0: 我还想到 F1 呢，
1: 它是
0: 崩还得换轮胎呢。
1: 哎，
0: 是是，
1: 我超级喜欢，特别喜欢 F1 那个，他那个进维修站的时候，我知道最快的可能只有十几秒钟就全干完了，
0: 哇，就出去了。
1: 对，然后他会在有干胎、湿胎、雨胎等等哈。
0: 对对对，
1: 对，你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就是我提出这个是希望大家在注意，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正常合理的状态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太注意对这个的一个观察和一个思考，还有一个对它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它也会演变下去。
0: 哦，演变下去。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过渡期。
0: 啊，
1: 它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相信可以过渡回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人他比较沉闷，比较孤独啊，然后比较内向。
0: 嗯，
1: 他也可能不能正确的来去解读和正确的来去重新重置这个哈。
0: 对，他的秩序乱了。
1: 对，那么也可能他就会因此来去，就是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真的是出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就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一个状态当中，对吧？
0: 嗯嗯，
1: 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的就是我们尽最大可能性来去识别它，然后不向这个异常状态去滑落。
0: 嗯，
1: 所以我想说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来去贴什么样的标签在身上。
0: 嗯，
1: 啊，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个区分？
0: 嗯，
1: 其实就是想让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公众号里说的，就是在某一天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哎，大家明确的一点和观点啊，不要贴个标签说他怎么就变得冷漠了、自私了、不爱了，就这种标签往往带有一些我们对于人格和人品的一个改变性评价。
0: 嗯，
1: 就贴了一个这个人是个我们可以说贴了个坏人，
0: 嗯，
1: 贴了个不诚实的人，
0: 嗯，
1: 贴了一个冷漠的人、不热情的人啊，还有他自私的等等啊，这些标签。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真贴了标签之后，你就会把它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或者有一个带有一个光环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离你很遥远，距离很遥远，你跟他说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这个人变了。
0: 嗯，
1: 这很就是对我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0: 这挺我值的，
1: 对
0: 吧？
1: 嗯，那我们今天所要理解的事情是不是他这个人本质变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还是使用的这个品牌的手机，
0: 嗯，
1: 他可能你使用了三年，然后呢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存变得你占用的比较多了，
0: 嗯，
1: 对吧？他一天到晚的在存你的照片，
0: 嗯，
1: 在存你的视频，
0: 对，
1: 然后在存你的各种社交媒体的联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不太注意去清理和保存和删除，那这个时候他也很忙乱，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手机仍然是这个手机，它本质上没有变化，
0: 嗯，
1: 这个我就想说我们在标签上心理学上非常在意一个贴标签和错贴标签，
0: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开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标签正确的贴上去，那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就变得不是那种叫做敌对关系或者叫对立关系，
0: 嗯，是的，
1: 哎，他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所以不是性格上的变化，也不是爱意上消失，它是大脑当中就像我们处理手机的信息似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过载了，
0: 嗯嗯，
1: 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要触发一个机制，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大脑虽然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呢大自然它给了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0: 嗯
1: 啊，
0: 对，就是比喻就是我们大脑也有一个省电模式，
1: 有，
0: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你手机内存不够了，我们要删照片、删视频、删无用的这个群、退群，然后怎么样删软件，
1: 是
0: 大脑也是一样的，我们处理情绪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1: 对，
0: 同理心、共情、情绪回应，
1: 没错，
0: 这些功能是大脑的耗电大户。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您、大家，其中长。

0: 期有人处于压力之下，长期付出情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觉得自己失衡，那大脑为了保存基本的生存能量就会主动给咱们降频。
1: 对，
0: 有人说不是降频了 2.5 到 2.4 降下来了，关闭那些高耗能的情感功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生理运转，也就是我们 C 盘只转就行了。
1: 对，
0: D 盘我们不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不想说话，不想回应，不想关心任何人了。
1: 对
0: 啊，刚刚吴老师就举得很形象的例子哈，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看到了这个6081-5609汉克，然后投我以桃白开水，东东22239刚刚进行聊天室，还有小易，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五月槐花香阿迪，大家都留言了，我都把大家有价值的有信息留言加的这个精选了，这样方便我查哈。
1: 嗯，
0: 我看到的最先加的精选这位朋友叫阿迪，他说是啊，情绪也需要休息，你别以为情绪永远是流动，不，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我们是不是要补充，
1: 要打盹儿？
0: 对啊，
1: 对，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天然赋予的一个保护性机制。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大脑的某些神经区域，不管它叫什么体，它负责什么，它主要是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语言的表达，还有这种情感的这种展露，还有这个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它都在消耗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能量，只是我们身体当中不是用电池来去解决的，是用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来去储备的一个能量，但它用到一定时候的话，那身体就说了，哎，你这时候先把这件事儿先缓缓，先把这个人先缓缓。
0: 对，投我以桃说，心乱则万事皆乱，心静则万物皆安。
1: 心静还自然凉呢。
0: 心静可通万事理，心宽能容百样情。
1: 没错，
0: 小易说，我把自己调成短暂冷漠的模式，不回消息，不看热闹，像冬眠的小猫蜷在角落，等心里的雪化完再出门，这是一种自我的疗伤，也是自我的保护哈。
1: 没错。
0: 还有的朋友说，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啊，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热爱生活了。情绪节能从来就不是错，它甚至是一种成熟。这说的很有条理性哈。
1: 对，是一种成熟，它绝对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就代表了你可以叫做有持有缓，有张有弛，你可以紧张起来，你也可以松弛下来。
0: 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样是主动减少社交回应，以恢复我们的这个恢复我们的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是接他刚刚那个把自己等冬眠了嘛，雪化了再出来嘛哈。当我们情绪疲惫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种正常的自我调节，而没有敌意。很多人比较敏感，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跟这个朋友相处，诶，他忽然好像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这么冷漠？由于别人的冷漠，你开始审视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他冷漠。
1: 对，
0: 那有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开始再次调整，他一直冷漠，你也就跟着变冷漠了，
1: 被带下去了，
0: 对吧？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冷漠，对一些事情呢成为了一个淡人。以前你是很浓的人，以前话题很多，在这个比如说饭局上，在组织一个聚会上，你是那个能说会道的人，突然有一天我不爱那么说话，我想话没有那么多了。其实你也是做了筛选的，你的情绪在截流，你的情绪截流了，你的表达语言，你表达的这个频次，表达的内容也会渐渐变得减少啊，这也是一种微微成熟的表现哈。
1: 没错，说这个呢，还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阻抗。就是我们虽然是表达的很积极很充分，但难以避免的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对立面，会遇到一些否定你的一些声音，对吧？
0: 对，
1: 你唱歌也好，你说话也好，你做事也好，难以避免，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动机，都有人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0: 是的。
1: 那么你如果假如说你的这些付出啊，我们说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付出被消耗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也觉得有点这种落败，对吧？有些失落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场景和这群人，是不是你还要用这样的一个热情来去相交往和表达。
0: 是。
1: 啊，大家你看我用了一个词热情。那热情就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0: 但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温度都很难恒久的保持，
1: 会冷却的。
0: 对，它有会凉，但它还会再加热。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既然我没有得到一些共鸣和支持，
1: 嗯，
0: 那可能我要审视一下。
1: 嗯，
0: 对。
1: 就是保护一下自己，
0: 对对
1: 对，
0: 我要
1: 缓冲一下，
0: 对，我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平台上，我做的是不是恰当？
1: 是的
0: 啊，对，嗯，我们虽然说大家都是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也需要大自然给我们一定的回报，
1: 对，刚刚
0: 包括掌声啊等等。
1: 刚刚看到一位新的朋友3017广播新进入聊天室，欢迎你进入我们今夜思雨室的聊天室。大家进来之后留留言聊聊天哈，天气闷热，大家聊聊天可以排解一下情绪哈。这个泰勒你好，刚刚看到您进入了，感谢您。这位朋友说，那个情绪节能并非是冷漠退缩，它甚至是一种刚刚说的成熟的表现。
0: 对，
1: 我为什么呢？不再毫无保留的向外倾泻情绪，学会筛选消耗啊，守住内心那个非常难得的，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个能量块一样
0: 啊。对，
1: 不是失去热忱，只是不再把心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跟事情上。好，欢迎用户 9916SI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心理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和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除了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之外，还有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那您现在有没有找到，你现在也冷漠了，不爱说话了，有没有重启的可能性？下面呢，我们帮大家试着重启一下。
0: 好，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大家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希望各位都能有所期待，有所栖息。在这个世界非常速度变化的时代哈，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心理的一个安稳，我们的心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档位的调节器。如果我们的 GPU CPU 过载了，我们真的要让它休息，情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说很多的网络词扑面而来，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情绪节流啊，原生家庭啊，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出现，所以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变得不再单一，成为了一个综合的看待事物的个体。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节目，每一次我们精选的话题也是会跟大家一起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每次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您说吴老师
1: 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首先有很多是我们叫老粉丝，就是经常会每次节目都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还有一个我真觉得他们很多非常的这个有经验和专业，就是说的很多的观点和经验的想法的分享，我觉得很到位啊。
0: 是，
1: 然后想就是点个赞，对，
0: 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这个人变得冷漠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有解决这个冷漠的方法。
1: 没错，
0: 我们下半段呢也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些方法哈。当然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刚刚看到用户 3092NX 进入聊天室，欢迎您啊。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个小疑惑，当进入节能模式并发现这样也不错，为什么还要从淡转到浓？淡下去也很好吧。他说课题分离向内求不是常被提及的吗？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和一个想法哈。我很认同这个，就是我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在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怎么是由一种过度的一种激烈的啊，一种有些躁动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有点辛苦了，所以我们会转到了一个偏安静的啊，偏一些比较沉稳的一些内敛的等等这些状态，
0: 我们调整调整。
1: 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我收回来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打开呢？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就是我并不觉得大家收回来都要打开，我们只是说的在一开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有的人一直像一些就是我们不希望发展的这种更加低迷的状态啊，更加就是让自己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又让自己的社交圈子大量减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正常生活，甚至于说我们变得非常的这种消沉，低迷，萎靡不振，郁郁寡欢，你看我这些词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大家去希望通过调整来得来的。那我用的手机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情况，经常有说提示你机器温度太高，暂停使用。哎，你可以看它不是让你永久停止使用，它就是缓一缓它就正常使用。但是实话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用了差不多3年半，那么对于一个手机来讲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老了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4、5代了哈。那说明什么？说明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新机器稍微要慢一点，稍微要可能要不太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我很认可，但它还能完成我的正常的使用，拍照啊，社交网络的一些交流啊，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呀，
0: 没问题，
1: 都可以满足。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不可接受要抛弃的。这个刚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原来是非常的这种外向开脸往开放，然后你现在呢可能包括你的年龄，你的社交圈，你重新审视了之后，你稍微把这门关小一点，哎，我觉得挺好。

0: 的，
1: 嗯，
0: 适合你。
2: 对，
0: 你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别扭异常，然后你觉得，我觉得这就挺好。
2: 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对你说，
2: 花得有重开日，
0: 没错，
2: 对吧？
0: 对，
2: 我们是朵花。
0: 其实，对，其实我们跟一年四季，跟这个植物动物是一样，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2: 对，
0: 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把这扇原来大厂的城门现在关上一点，然后呢，让自己享受这些宁静，哎，我觉得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2: 对，
0: 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在关机。
2: 嗯，
0: 他是在换一种模式在工作，或者说这台机器多少有点年代感了哈。
2: 嗯嗯，
0: 那他可能确实是对于一些新的应用，可能在这台机器上它的运转，我们叫跑分就不是特别好。
2: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的系统啊，也老了之后，有些软件都安不进去了。
0: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一些网络游，就是一些游戏。
2: 对
0: 对，因为游戏要求的，比如说从视频来讲的话，从我们的显示器，
2: 对，有硬件
0: 和我们的运算速度，它的要求会高。当然我们。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用的这两部手机都算是品牌手机。
2: 啊，
0: 实话实讲啊，
2: 嗯，
0: 我个人认为只用到了它 40% 左右的这个功能等等。
2: 那您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觉得最多最多到此。
2: 可以了。
0: 也可能我的这个认识有点超过了实际。
2: 嗯，
0: 如果大家看起来的话，你可能只有 20%、30%。
2: 嗯，
0: 我自认为用到 40%。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一台机器和一个人一样，其实它外延的一些我们没发挥的其实有很多。
2: 对
0: 对，
2: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哈，
0: 对，
2: 这个投我一条说，其实独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呀。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 ZIP， 好像是个打火机的名字啊，这个 ID 很有趣啊，说哎呀，突然停电的晚上来到这里静静心，欢迎里边请，这里有大座有空调，
0: 对，
2: 我们还可以聊着话题，
0: 我们有自然风。
2: 对，我们自然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花有重开日，我们是朵花，我们换个地方，种子飘向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变得谨慎了，小心了，也许渐渐合上了一些小小的窗户，我们也打开让光透进来。
0: 没错，
2: 有方法。
0: 对，
2: 寻找重启的方法啊。
0: 对，我们下半时重点来说说这些方法啊。
2: 嗯，
0: 其实就跟我们举的手机的例子是类似的哈。
2: 嗯，
0: 我们先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切断。
2: 嗯，
0: 允许自己隔开，就是我们叫做休息时间。
2: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允许手机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做重启。
2: 对，
0: 它会大概其会花几分钟时间。
2: 哦，
0: 它从这个暂时关闭到重启程序，有的时候咱们用的电脑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人也会参考这样，比如说我们用可能几个小时，
2: 嗯，
0: 或者三五天时间，我们来去允许自己来去做这些。在这个阶段的下呢，我们并不像我们常态似的一定要去共情别人，
2: 嗯，
0: 一定要去理解别人，一定要说这个时间段我硬撑着要帮助你。对，那这个时间我们就首先先接纳啊，认清我们有这样一个间歇期，就是一个叫休息时间。好，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就是先恢复身体状态。
2: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状态。
2: 是。
0: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又拿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来去说哈，你所有的运转程序都是跟它的内存、跟它的处理器和等等的硬件是有关的。
2: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品牌手机，它的新的应用程序在老的手机上是加载不了的。
2: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硬件的确的确是起了一个基础的支撑作用。
2: 嗯，
0: 那我们的人体也一样，如果你的休息不好，你的睡眠呀、饮食啊等等不好的情况下，你想它的这个我们的硬件系统，
2: 嗯，
0: 就支撑不了这种变化。
2: 它即使转也转得不好，
0: 是吧？
2: 转不动，
0: 所以你的就会发现脑子有点懵，
2: 对，
0: 对吧？你可能有点这个饿得没劲儿了，
2: 嗯，
0: 等等。
2: 嗯，
0: 那当然我们经常说人的心理跟生理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心理暂时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恢复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类似于参考什么呢？参考比如说汽车进了这个，
2: 嗯，
0: 这个保养
2: 啊，
0: 这几天它就开不了
2: 啊。是，
0: 它就是在那儿要保养。
2: 对，
0: 就你想也没有用。
2: 嗯，
0: 它这两天是你想用它也用不了，它就在那儿保养的。
2: 我们要绿色出行，
0: 然后呢，嗯，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店里面，要么你回家了，就是反正你也别等它了。
2: 嗯，
0: 哎，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允许它这个设备有一个这种叫做恢复它的物理功能，
2: 对，
0: 这样的一个

0: 头疼，它都是我们累了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好，那首先我说这注意叫做身体的休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恢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过，其实我们的电脑跟手机恢复的时候，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恢复到原来状态，它有的时候有些程序是让你要重开的，也就是说它恢复的时候它也有选择的先恢复它的基础功能，然后有些程序是可能你要重新打开的，因为它就彻底就关闭掉了，你要重新开这个。当然现在的软件有不一样的，有的呢是说重开机之后它还仍然维持开的状态，但有些你可以看，如果你把手机关了再开，它有很多的对话框就没了，就关闭了，它的应用就关闭了。为什么？它就为了它的重新来去干干净净的重启。
1: 对，这不就像我们自己就自省之后清理完之后，我们就焕发新生嘛，对吧？
0: 没错，所以在
1: 这里面一身轻松，
0: 所以我下面想说的是说，就是我们从小剂量逐级开始，就是我们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让这个新重启的这个硬件设备逐渐的恢复它全面功能，而不是说你一开之后，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然后你还要跑一个游戏，那这个剂量突然间上去之后，其实它有可能承载不了，就又停了，
1: 又到了。
0: 对，所以你要先开始看看，我们先从一个这个小级别的，
1: 好，
0: 我们可以跟最亲的人做一些互动。
1: 是的，是的，
0: 对，最小的事儿。
1: 莫老师说的很对啊，大家想没想过，就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0: 对，
1: 然后你又错付了一个群体，
0: 是
1: 你源头错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好不容易缝缝补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热情啊，
0: 对，
1: 又哐一泡冷水浇过去了，
0: 对，
1: 试探着来，慢慢的来，
0: 一点一点来，
1: 对，要找到那个稳定的关系的源头，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你跟他们讲话，有些小朋友跟父亲母亲的关系也会，
0: 他可以宽容你的人，还有一些从一些小级别的事儿来开始，我们也去参考我们，他可以宽容你的人，还有一些从一些小级别的事儿来开始，我们也去参考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来去避免一些严重冲突的人，比如你就觉得这人完全不顺眼，你最近就真的别跟他打交道。
1: 是的，是的，先保护自己哈，自己很重
0: 要。所以不
1: 要
0: 一次性的把强度拉满。
1: 对，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的 ZIP， 你的心静下来了吗？我们在聊天呢哈，您最近怎么样？最近这个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欢迎刚刚进场的用户 8479FC 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和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发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找到快乐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的机制。我们说重启也好啊，重组也好，也更新也好，都是一种概念。那回馈到人的身上，你是不是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啊，我快乐非得从别人身上找吗？不然。不一定，你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快乐。
0: 我跟你说，心理学上一直这么认为，就是快乐也好，忧伤也好，悲伤也好，难过也好，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这样。其实我们心理学上有解读，有很多人周围充满了这种环境，但他仍然不那样，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主观的能动性还是占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内核很稳定。
0: 对，
1: 这时候周华健出来的，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
0: 了。我也突然间想起那个郭德纲调侃于谦说于谦老师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厉害，要不因为你我早红了。
1: 对对
0: 对吧，
1: 搭档嘛，是不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也是这个调侃。所以我们到底把这个因素归结于说外界对你的干扰呢，还是你的主观能动性确确实实也需要一些调整？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完全可以跟周围的人，特别是亲近的人、宽容人，坦诚说这段时间我多少可有点低落。
1: 是
0: 啊，你多担待啊。
1: 其实就是沟通。
0: 你多担待点。
1: 沟通
0: 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周正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我去上课多少有点疲惫。我从郊区赶回来的。我说今天节目当中你稍微带带我。
1: 对。
0: 我记得有几次你也说过，这两天嗓子不在线。
1: 是。
0: 然后呢你稍微带一带，就是多说一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你看这个合作我就理解了。周正老师今天可不是说变了一个人，说这人怎么今天这样，完全不照顾别人的这个搭档的情绪。

0: 就也不说话了，嗓子也哑了，我不会这么理解。你就很正常的告诉他，哎，这两天我就是处这么状态，然后你稍微发挥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公平的，就是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听众朋友也有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种我们认可，哎，我现在可别误会啊，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这两天状态不在线。
1: 对，刚刚吴老师说的这样一个交集，大家想不想？其实这两个人关系还到一定程度才能这样，
0: 啊，合作关系。
1: 对，如果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没有那么深入，其实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大家特别理不清的事情。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边界感？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很烦躁，
0: 甚至于有可能因此还就断交了呢。
1: 啊，是的，是的，
0: 没错。
1: 欢迎刚刚进入我们聊天室的9387，以及刚刚忘记那个用户名字，你好长的名字，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怀怀香正在跟大家打招呼。这位朋友说着，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在人生活。其实我们静下心来啊，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跟大家聊，很多人选择冷漠，选择不讲话，其实是保护自己，让自己清静。
0: 对
1: 啊，
0: 片刻的宁静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看繁华嘛。
1: 是的，
0: 对，
1: 那个时间的关系啊，吴老师，那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我变得冷漠了，家人也不理解我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也不太理解我了，我要先要不要写封信跟他们说说最近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我，等我准备要打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怎么总结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啊。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节目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给大家的刚才提了几个建议，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真的是远离一部分的人啊，远离一部分的环境。那么我觉得整个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平常做心理学的时候，哦，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原来就是这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自己那么消沉的，它就是一个状态的一个一个阶段，
1: 它没有特别难理解，
0: 没有那么就复杂，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啊，它就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个莫名的一个烦躁，说我哎，我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看这个世界不容我，我也不容这个世界，然后我每天白天也情绪化了，晚上也情绪化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一开始到现在来去整理的，就是我们有个标签去需要贴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人就差劲了，我们这个人就犯错了，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来去理解所谓旧程序和旧手机，包括我们旧的过往的这个人所表现出的状态，其实他还依然如故。对。那么我觉得有些嘉宾表的我经常会很感动啊，我觉得很赞同，就是说我看见他了，就是有的嘉宾会告诉我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他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就我看到了这个情绪，我看到了他客观存在，我也看到了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着急说非把他给停在这儿和放弃在这儿，
1: 对，
0: 我允许他奔跑一段时间，可能我现在有一短暂的一个难受，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反正过了这股劲儿也就好了。所以心理成长的路它不是一个直线，它绝对不是说我每时每刻都要完美，它肯定是有一个起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以往的节目和未来节目，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和探索这个，所以我也愿意大家多点耐心去，哪怕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停这几秒钟，我停这几天，然后我为了未来更多的时间去绽放，去开放，去让自己挪动，去变化等等，我觉得打下这个基础，我觉得每天的节目每次的节目哈，都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启发啊。
1: 是就像我们的热情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经常互动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哈，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的情绪饱满，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设置省电的模式。
0: 没错，没错。
1: 有些朋友连省电模式都不会设置，拿到手机就是拍照发信息，然后就逛逛各种网站，看看省电模式在哪儿，这特重要。
0: 有的时候还叫免打扰模式，
1: 对，
0: 我以前不会用。
1: 飞行模式、免打扰模式、工作模式都可以自己调整的，
0: 有好多好多。
1: 对，所以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爱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好。就像这个朋友做最后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说得很准确，人生这场马拉松配速不是一直不变的，要有调整啊，就是我们不能是涌动的，我们的心情也不是永远开心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也不能非黑即白，对不对？
0: 有张
1: 有
0: 弛，
1: 有张有弛，你要过渡好，调整好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是你哎呀我是不是不想更新，我变老了，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停止，对，停止互动，让自己安静， 意识到

0: 自己老了，我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你的意识的问题，你要调整这个意识。
1: 在老年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年轻的老年人。
0: 对呀，你这句话说太对了，在很多的群体当中，都有看着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显得
1: 活力、
0: 活泛的人，
1: 适合社会发展、适合自己的
0: 这些群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自己心里特别清晰。
1: 没错，
0: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1: 对。
0: 就像那个我们觉得还挺俗的满满的正能量，
1: 对，
0: 希望各位在周而复始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暂停键，也找到自己的重启键。谢谢各位，
1: 晚安
0: 晚安。

精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

0: 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 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

0: 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8: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8: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8: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一捆3

0: 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 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

0: 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

0: 处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上门指导企业细化岗位责任，对排查处的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1: 9月8日至10日，全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人员专题培训班在翼城县举办。本次培训特邀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10余名省内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围绕经典经方运用、常见病诊疗、特色疗法及工作室建设等核心板块开展授课。授课过程紧贴临床实际，聚焦行业刚需，课程设置系统全面，干货满满。据了解，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是中医药人才师承培养、技艺传承、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通过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学术传承能力、临床诊疗水平和便民服务能力。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柴百惠：
2: 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临床当中，守正创新，用心为老百姓看好病，努力做好中医药的传承者。
1: 襄宁县医疗集团工会主席、临汾市市级名中医张学义：
3: 深耕中医药理论，继承发扬名中医的学术思想与临床技艺，把所学转化到日常工作中，切实做好中医药传承。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伴随这样的一首非常轻快的音乐，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增广好声音的旅程啊！咱每天依然陪伴在各位身边，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在周三的早晨，希望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能够保持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也依然能够在周三的今天早上啊，各位，咱就是说，我们奔着光明美好的未来一起出发啦！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不论您出行在哪，依然要在早间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啊，然后呢在路上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那当然呢，我们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我们会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或者说有任何想要跟高明一起来聊到的一个内容，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开播当中。已经看到此人有你足以来了，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打招呼的消息，说高明早上好，放一首带劲儿的喜庆的歌，喜庆又带劲儿的歌，你容我想想啊，有啥？你能给我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明确的答案吗？就是你直接告给我，高明我要听什么？因为你说带劲儿的喜庆的歌，我脑海当中想到的其实只有凤凰传奇。今天早间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抖音抖爸爸审核机制审核的非常的严格，早间这个开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明显要比这个往常要慢了很多，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说等的有一点点的着急啊。此时有你足以说高明好像又变漂亮了是吗？哎呀妈啥呀，你要是昨天夸我的话我还觉得那真有眼光，你今天夸我你就属于硬夸啊。今天早上一起床，我这头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我这个妆怎么今天画的这么奇奇怪怪啊？我昨天晚上熬夜那个状态怎么已经那个显于这个脸上了呢？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啊，包车段师傅说高明主播早早早早上好。然后呢军风来了，你看啊，这熟人就是说话啊，这个没轻没重的啊，咋回事呢？小号咋了呢？小号找不着了。你瞅瞅啊，这就是熟悉起来大家说话真的是没轻没重的呢。然后段师傅说有段时间没互动了，是的，感觉好久不见了，最近这个是不是工作比较忙忙碌碌呀？是不是米儿赚的比较这个多多的丰丰满满的呀？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说您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互动啊。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节目啊主打的一个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行车路上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所以说一定是为您服务的。您能来捧个场，咱就是热烈欢迎啊！您要是说有空有事儿呢，来不了了，那说明您最近正在忙一些大事儿，是吧？你可不嘛，你看段师傅就说了说啊，但我一直在每天在这个车里面听你们的广播啊，一直在后台关注着你们啊，我就知道啊，每天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大家呢虽然说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但是啊，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后台呀不断在关注着我们的，所以说也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还有这个互动的没互动的，祝大家都恭喜发财。我们昨天听了一首非常喜庆的新年的歌曲，然后很多朋友都还说哎呀这现在听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对吧？你这咋就过年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提前先把这个新年的祝福送给大家，各位2027年祝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就每年在收到关于这个新年的祝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每一句话哪一句话好像都没有恭喜发财这一句话让人听得浑身心情舒畅啊。你可能就是咱这人吧，就天生那就是也财迷啊，那就跌到我也前年来了，你可否有啥法儿呢是吗？行嘞各位啊，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唠会儿嗑，那当然呢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啊天空晴朗，阳光准时上线，气温呢也是一路小跑回升。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啊，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0.2摄氏度。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3天，咱们市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16号夜间部分地区有弱降水的一个天气，气温方面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略有下滑，体感了凉意呢，今天都会明显一点点，而且呢最近这个气温确实有点波动，我们就是说这个夏天跟秋天的一个时节的一个转换，气温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天气这个节奏变化的非常快，所以说您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每天都要有了解新的内容。那怎么了解呢？当然是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抖音直播间了，更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车载的一个收音机去收听一下我们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啊。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歌迷都会在早间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最高温度各位只有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切记各位，明天和后天咱们市区可能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明天有阵雨和雷阵雨，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后天的话温度基本大差不差，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啊。这熟人没这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说说，我刚说熟人说话没轻没重的呢，这不没轻没重的又来了。樊叔姐内控啊，说主播头发变少了，你说说。你听听，你听听这话合适吗？大早上的，我刚起床，不对，我刚上班，你刚起床，你跟我说刚被你头发好少呀？你冒昧吗？我生气了。导播，导播给我把他拉黑啊！禁言一天，我生气了。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然后我就有点熬夜，我就有点出油，然后再加上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没有洗澡，所以今天早上看起来这个头发有点贴头皮。但不是我头发变少了，我的每根头发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你不能说他们变少了。你要是说他们变少的话，他们以后就越来越不长了。风过雨过以后的我，然后还问了掉头发吗？哎，你不掉头发啊？过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真是让我生气啊！就是又恨又喜，为什么？因为我感谢你在为我们直播间当中给我留言评论，最起码给我贡献了一条数据。但是，你说我头发少，哎，我都不敢想。这个话一说，后续我的直播间天天有人问高敏，你头发好少啊？然后怎么做到的？我要避雷。给大家形成一个反面教材了啊，就是头发为什么会这么少呢？一是因为遗传，因为我的妈妈头发也不是那种发量王者的一个级别。二是因为熬夜，每天晚上睡觉睡得比较迟，早上起得比较早。第三是因为聪明，因为我这个人聪明绝顶啊。

0: 然后反正姐妹扣说啊，现在天气就跟女人的心情一样，你引起对立啊，你就说话题小心一点点啊，跟大家的心情一样，忽上忽下的啊，你这个时候谨言慎行。然后段师傅问到了，说钢笔快这个有好消息了，对吧？提前恭喜啊，感谢感谢啊。然后问了说这爱情这段路走了多长时间？走了从我家到他心里的这段时间。
1: 世界太多选择。
0: 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路的关注啊！就是我其实从我2019年毕业啊，从学校毕业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份工作其实进入的就是凌峰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进入到电台当中，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也是陆陆续续陪伴了各位这么多年。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心态吧，大家看着我不管是您是从哪个阶段知道高敏了解高敏的，不管您是从哪个阶段开始听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是看着高敏一路成长的，从最开始的这个上节目期间磕磕绊绊，然后呢一直到后面就是变得这个双人搭档期间也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存在，再到后来高敏可以独立去支撑一档节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实话真的多亏了大家的包容，因为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可能那么的一帆风顺，但好在听众的包容还有我们这个各位同事的一个帮助啊，让我能够稳扎稳打的被越来越多人的一个喜欢。那当然呢就是即将要迈入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各种心情五味杂陈，其实真的会觉得说的是有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历程当中一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纷纷出现，会有一点点感慨啊，就觉得大家好像也是见证我成长的那一波人。换一句话来讲，在咱们直播间当中，你像军峰啊，他们都是这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大哥啊，然后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没大没小的在聊天，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认识的话，他们其实也是长辈系列啊。所以说感谢各位的关注啦，那再祝愿各位恭喜发财呗。就所有的祝福啊就是化为一句话，恭喜发财啊，就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了，对不？

然后呢，银浩说啊，这个银浩说这个高晓灯谁要听带劲儿喜庆的歌？此生有你足矣啊！他早上刚来就点播了，但是我就想不到有什么特别带劲儿的、特别喜庆的那种歌。有倒是有特别带劲儿的，但感觉好像不太喜庆啊。你有啥好的推荐吗？我们今天早上先把这个特别带劲儿的、喜庆的这歌先送给我们此生有你足矣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段师傅说到了说一生遇到相知相爱的爱你的那个人不容易，要珍惜是的。你就前段时间之前的时候，咱就是说这个直播间当中就明白就好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我的妈妈啊就是专门还给我去了一下啊，说这俩人怎么样呀，合不合适呀，您给咱看对。然后呢那个师傅呢当时是这么说的，跟人家姑娘说啊，要知足呢啊，就是不管在哪个阶段都要知足，知足就能活得幸福。我当时觉得就是且不说人家这个到底对不对的啊，那但是啊你这师傅能说出这句话牛牛啊，对，知足。这后来也变成了我那这个小一年当中啊，这个我生活当中的一个这叫什么，就是关键词啊，知足。迪丽丽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曹糊涂说好年轻啊，我吗？那当然啦，人家还是一个可可爱的小朋友呢。纵看云起时说主播可以说单口相声了，不太行啊。单口相声的话，我得直接说，我得在这儿，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凉肉香肠啊。但是呢，我这在直播间当中的话，我只能陪大家唠会儿嗑儿。不露声色的展示我的两种技能啊，不露声色的展示我的两种魅力，哇哦，我简直是个天才。S 说碰一下碰一下啊，一定会有机会碰一下啊，结婚给大家安排两桌啊，听众朋友们都来吃席啊。就像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啊，我记得好像在半年前左右的时候特别流行在抖音当中，然后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地区的一个数据啊，各位你可以先听一耳朵啊。就是其实呢从各地公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来看，这次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稳定的。你像广东省它分是三类标准执行，广东深圳的执行的是一类的工资标准，然后广州的最低的月工资涨到了2680，深圳呢是涨到了2700，涨幅呢就是180块钱左右啊。如果你是非全日制的小时工资标准，那个是多少钱呢？25.4块，也就是说，换个话说，只要你上班，你就算领的是最低工资标准，你在广东。